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早间时段继续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此时刻我们来了解来自于体育方面的一些新闻啊。体育新闻呢，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就在此前，国际足联宣布啊，出售世界杯股权这样的一个提案。那么这一个提案呢，根据国际足联内部人士的这个说法啊，应该说呢，在抛出之前啊，也没有征询其他的意见，可能啊，几乎都是因凡蒂诺一个人啊所提出来的一些这个意见啊，占据了多数。而这个世界杯的赛事啊，如果说要是出售股权的情况之下，那么除了这个对于赛事的规模呀和这个

权的提案。中美美及加勒比海足联表示呢，他们的会员对于这一提案缺乏正当程序，截止日期仓促，而且呢未经国际足联相关治理机构审议或批准，表达了深切担忧。而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国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的赛事。在这份声明当中啊，欧足联说到，他们一致明确拒绝国际足联提出的将世界杯及其他国际足联赛事的所有权权益转让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声明当中说，如果这些提案依然存在的话，任何欧足联下属球队都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联赛事，除非这一提案被彻底放弃啊。

九点四早知道。那么体育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我们呢继续再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台球这一块的这个情况。赵欣彤呢在战胜了丁俊晖之后啊，也是与这个尼尔罗布逊一起呢来争夺上海大师赛的四强席位。那么在这场比赛当中啊，赵欣彤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抢眼，火力全开，两杆破百，三杆五十加，6-0，可以说是打的这个罗布逊啊毫无还手之力，零封了这名世界排名第二的选手啊，也是强势锁定了一个这个四强的席位。那么接下来呢，半决赛的比赛，赵欣彤呢将会对阵的是威尔逊和威廉姆斯之间的胜者啊。

其他方面的这些体育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篮球方面的这个情况啊。那目前呢，这个 CBA 呢处在休赛期啊，各支球队呢，也都是正在对于各个球队啊来进行，各支球队也都在进行这个补强。那 CBA 方面呢，北控男篮呢官宣了两名外援。那山西男篮呢可以说也是引进了这个欧洲的顶级内线。北控男篮呢今年呢签下两名外援，一名呢是在球队啊效力了三年的这个李乐，那另外一位呢就是转会成功的贾尔斯啊。应该说签下两名外援之后他们呢也是在这个实力方面啊可以说达到了前八的水准啊。选秀大会这一块呢，北控呢还解漏了柳瑞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山西这一块他们也是给去年在去年的时候他们给了迪亚洛两年的合同，那今年呢也是官方宣布得到了广州龙狮队的后卫威金顿啊。大外援方面呢，山西签约了欧洲顶级内线球员科尔纳利，这名球员呢是一名95年的球员，18岁的时候呢就在打职业联赛。那2016年的时候呢是被掘金队选中，但是呢没有登陆 NBA。2021年来到这个掘金队效力，此后呢在这个 NBA 的发展联盟当中啊，也是能够得到17.8分、12.8个篮板，还有2.9次助攻啊。那么来关注到的是清华大学队的这个主力球员石奎，今年退出了 CBA 的选秀，直接加入到了 NBL 联赛香港队啊，可以说钻了一个空子。那么这接下来啊，篮协方面也是有了马上呢有了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协议条款出炉啊，这以后呢这个球员啊必须要经由 CBA 的选秀才能够加入到这个 NBL 球队当中，落榜的球员才能加入这个 NBL。 那么这个协议的出炉呢，可以说也是弥补上了石奎的这个漏洞，甚至啊不少人称呼他为叫做石奎条款。

官方宣布续约了他们球队的队长阿布都沙拉木。那么阿布都沙拉木呢，下赛季啊将会以球员和这个教练员的身份，双重身份啊来登场。阿布都沙拉木呢也是加入到了新疆队的教练组当中啊。上赛季呢，阿布都沙拉木场均得到12分、5.1个篮板、2.7次助攻啊。那么整体来讲呢，他呢，经历过了伤病之后啊，他的这个状态啊，不像这个当年的巅峰期。但是呢，对于新疆队来讲，他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甚至精神层面啊，他的意义呢更为重大了。9:04，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关注过了体育方面的消息之后，继续来了解其他方面的一些资讯啊。本地方面的新闻，来关注到的是今年上半年晋江空气质量稳步向好。这是来自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方面的消息啊。今年1到6月，晋江空气质量的综合指数达到了5.0，同比呢是下降了10.1。那主要的指标啊，可以说呢也是整体表现不错，核心污染物的浓度啊，整体来讲呢都在下降。PM2.5 浓度呢同比下降了16.7%，PM10浓度同比下降15.1%，那氮氧化物呢浓度同比下降2.7%，臭氧浓度同比下降5%。PM2.5 和 PM10 两项关键颗粒物改善成效突出，同比改善率排在了泉州的第3位啊。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呢，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越低，说明这个大气环境质量是越好的。那今年上半年呢，晋江也坚持精准施测、系统施治，从科技溯源、闭环管控、扬尘整治，还有面源治理、监测质控等等几个方面来精准发力，全方位的夯实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多措并举，守护城市蓝天。在日常工作当中呢，晋江也坚持把科技溯源、提前研判作为精准治污的关键抓手，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污染监测研判体系，常态化开展空气质量监测预报。建筑工地是扬尘污染的主要源头，也是大气管控的重中之重。为了从源头遏制施工扬尘污染，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主动靠前精准施测，联合住建部门呢召集辖区内的重点在建的项目施工还有建设以及监理单位集中的座谈部署，要求所有在建项目必须严格落实扬尘治理6%要求，规范管理非道路移动机械，专人专岗负责整改对接，把扬尘防控贯穿在施工的全过程。

本地方面继续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教育部门呢是发布了暑期居家安全致家长的一封信啊，那也是重点提醒这个家长呢关注孩子们的几项安全。第一个是防溺水，那溺水呢也是暑期学生的最大安全隐患啊。那在暑假的时候呢，不少地方也有这个溺水，特别是本地附在这个大泉州范围内啊，有些地方也有这个溺水的事件发生。所以说啊，要求务必时刻紧绷防溺水这样一个安全险啊，坚决落实六不准的要求：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监护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河流、池塘、水库、工地水坑等危险水域玩耍戏水，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啊。另外呢，是关注消防安全，规避居家火灾风险，严禁孩子玩火和随意的摆弄一些易燃易爆的物品，不要私。

子的触碰燃气灶具和热水器等等。食品安全这一块呢，暑期高温多雨，食物容易变质和滋生细菌，需要严防饮食安全。另外要排查居家安全隐患，守护孩子的居家安全，针对低龄幼儿做好高空防护，关好门窗，安装防护设备，杜绝攀爬窗户、阳台、飘窗，严防高空坠落。针对于中小学生呢，教育孩子们呢不独自攀爬高处，不翻越护栏，居家不玩危险游戏啊。那么在这个网络安全方面呢，家长呢要做好表率，合理的管控自身及孩子的手机、电脑等电子用品的使用时间，那制定网上家庭规则，同时呢禁严禁孩子沉迷网络游戏和短视频等等这样一些内容当中啊。

8:21，9:04，早知道关注过了有关于本地方面的这些消息之后啊，此刻呢，我们在这一时段整点前和大家再来关注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啊。整半点前来关注到的这个新闻速报，先来和大家了解时政方面的消息啊。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此前呢，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昨天，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了视频通话，双方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交流。商务部介绍，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2次会议。针对于日本防卫大臣多次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国防部发言人表示，日方呢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严重威胁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的国际秩序。日本呢拥核的武器不容不可放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忍。

来关注到的是其他这一块的消息啊，30号的时候，也就是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中国海警呢，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巡逻检查。

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国际这块的一些这个消息啊。国际方面的这些新闻，那由于呢这个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持续的消耗美军的武器库存，美国国防部拟向军火承包商支付近1000亿美元购买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弹。此外呢，五角大楼还订购了14艘核潜艇，总额呢达到了766亿美元。

0: 9:45，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那么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今天的气温呢，27度到33度，稍后呢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身边的新鲜事，那么半点之后继续和大家共同关注。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镜头的时候了，
0: 名嘴全部解说，
1: 破点了，
0: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与幼时及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3: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4: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9:04早知道，8:32，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假期又到了，应该说呢，对于这个时间段啊，应该说对于很多的这家长来说，是一个应该对，尤其是一些要升学的这个家长来说啊，可能呢要给孩子们配上电脑，因为毕竟啊，这到了这个假期，有一些这个学生啊，可能呢，比如说上了大学了，需要用到了啊。那么在这个电脑这一块呢，大家都知道，作为这个数码行业啊，这华强北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集散地。不过呢，最近啊，在这个深圳的华强北啊，这个价格效应呢已经是显现出来，这个电脑装机的价格可以说啊也是接连上涨啊。这个暑期可以说呢，不少的学生和玩家都感受到了这个价格的上涨。随着 AI 算力的火爆，全球的存储芯片市场啊，正在经历一个非常严重的供给短缺。那在华强北啊，不少商户表示呢，受到英伟达对于全球授权显卡生产商发出新一轮涨价通知的影响，目前的各大显卡品牌的工厂都已经全面执行了封仓的政策，暂时的停止了对外的批量出货，全流通环节的现货供给啊，可以说都在快速收紧。那在华强北的不少装机商户这一块呢，也是了解到啊，由于新货出不来，存量的库存甚至成为了稀缺的资源，渠道商呢普遍呢存在着这个捂盘吸售的情况，因而也是推动着现有的库存价格在走高啊。有商户介绍，采购商通知之后呢，这两天的涨幅呢就一下子上涨了30%。RT5070 的显卡去年零售价呢是4500到5000，现在的价格是直飙到了6000到6500。RTX5080 平均价格去年是8000，现在已经接近了12000啊。而基本上呢，一天涨幅呢就能到1000块钱左右。根据这个统计啊，华强北主流型号的存储产品和显卡的价格呢都在持续的攀升。1TB 的固态硬盘去年的9月份的价格是410块钱，现在呢就要950块钱啊，涨了一倍多。16G 的 DDR5 内存呢去年9月份呢是450块，现在呢甚至达到了1850啊，涨了3倍以上。32G 的 DDR5 内存呢去年9月呢是900块钱，现在呢是3800块钱。显卡方面， RTX5060 从7月22号的2300涨到了3000， RTX5080 从7月22号的8000涨到了1200啊，涨到了12000啊。所以说啊，这核心硬件可以说真的也是一天一个价啊，使得这个不少这个尤其是很多这个高端的电脑玩家感觉也是大呼头痛啊。这么一看，退而求其次是吧，买整机似乎又成了这个非常不错的这么一个选择了。那么在今年假期，同样有不少孩子不仅是走进了这个数码的商场，也有不少孩子啊是走进了医美的机构啊。尤其是有一些这个小年龄的这个孩子啊，执意的要进行医美，让很多的这医生啊都觉得有些意外。其中啊有这个14岁的孩子要去割双眼皮啊，16岁的学生啊要去做这个鼻部的整容啊，等等等等。而面对此类的请求啊，正规医院的整形医生基本都选择了耐心劝退，因为毕竟啊，未成年人的骨骼呀、五官呢、软组织还没有发育成熟，贸然进行非必要的医美，不仅呢是容易造成感染，而且呢容易对这个未来啊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骨骼的成长啊造成影响，有这个形态不对称呢、组织损伤啊等等这样一些风险，甚至留下终身的后遗症啊。如果说这样的这个一些整形啊，非必要的整形造成了这个影响，确实啊，只是让人只觉得得不偿失。当然啊，如果要是影响生理功能的一些这个天生的面部的缺陷，比如倒睫啊、唇腭裂啊等等，确实这种啊是需要这个尽早的手术的啊。部分未成年人想要整容，确实受到了一些社交媒体的影响，认为颜值即正义。
而且呢，有一些商业机构啊，把这个整容包装成所谓的人生投资啊、成功捷径啊等等，误导未成年人啊。心理专家表示，作为家长，需要对于这样的情况做一些正确的引导，单纯的说教、批评、指责，只会加重孩子的逆反心理。还是应该啊，从这个另外一方面，比如说多给孩子一些鼓励啊，让他们自信呐、啊，等等等等啊，从各个方面来让孩子们啊树立起正确的颜值观和价值观吧。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最近啊，有网友啊拍到了在河南新乡胖东来的门店外，有部分市民携带着大号的水桶，干嘛呢？因为啊，这个胖东来的店门口啊是提供了这个直饮水啊，所以呢，这些人呢，专门拿这个大桶过来接水。视频呢也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啊。根据了解呢，在2024年的时候，胖东来呢在门店啊广场安装了直饮水的设施，初衷啊是为了服务过往的路人和环卫工人。2025年起呢，就出现了大批量的灌装取水的这一个现象。商场方面表示啊，是不会派专人来这个专门制止的。长久以来呢，胖东来呢有免费饮水啊、修鞋啊、宠物寄存啊等等啊100多项的这个便民服务。可以说呢，这样的一个服务啊，也是收获了大众的口碑，使得这个商家收获了不少的商誉。那商家开放这种公共福利啊，传递的是人情味，但是大规模的带着桶来囤水的行为，不仅呢是挤占了普通路人和户外劳动者正常的用水需求，而且啊可以说呢是把企业的这个善意啊给曲解了。这种善意值得珍惜，包容不能被无限的消耗。商业善意依靠双向奔赴，商家保持温度，公众自当守住分寸。面对这种便民的公共资源，每一个人呢都需要做到自觉，理性的使用公共便利，不要让好心之举陷入到尴尬的境地当中啊。

8:39，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来自于这个财经方面的一些新闻和大家关注。当地时间7月30号，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世界黄金协会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黄金需求趋势报告。报告显示呢，随着国际金价从今年年初创下的历史最高位回落，二季度呢全球黄金总需求同比持平1269吨。今年上半年呢，全球黄金总需求啊是同比上涨2%，达到了2522吨啊，需求总值约合3800亿美元，创下了历史新高。从黄金需求结构来看呢，受到国际金价震荡下行影响，二季度的全球黄金 ETF 出现了净流出的情况。净流出呢总计45吨，这是当季黄金投资需求下滑的主要原因。从区域来看呢，因为投资者预期美国通胀反弹与美联储呢可能重启加息，因而呢美元在一定程度上走强，北美地区黄金 ETF 净流出呢是靠前的。全球央行与官方机构二季度的购金量仍然呢是在显著的增长啊。报告呢显示，全球央行与官方机构购金是黄金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第二季度呢，全球央行及其他官方机构合计净增持黄金储备289吨，购金量同比增长62%。多个国家央行的购金活动呢都是有所回升的。世界黄金协会上月发布的2026年全球央行黄金储备调研显示，45%的受访央行预计未来一年之内呢将会继续增加黄金储备，凸显黄金作为长期稳定资产在官方储备当中的重要地位啊。第二季度国际金价震荡下行之后呢，仍然处于每盎司4000美元上方的历史较高水平，叠加通胀预期回升，全球实物黄金投资需求与金市消费需求都出现了回落。其中啊，金条与金币的需求呢大约是307吨，同比和环比呢都出现了下滑。金市也就是黄金首饰的需求呢回落至约278吨，为多个季度以来的最低水平啊。报告当中呢还提到了亚洲地区黄金需求增长势头明显。二季度啊，亚洲地区来自央行、大型金融机构、主权基金和黄金矿业公司等交易方的场外投资活动需求达到了327吨，推动上半年全球场外投资活动的需求上升至571吨，表现稳健。来关注到的是，在29号，美联储呢宣布维持利率不变，但是释放了偏鹰派的信号。换句话说啊，这个在具体来看啊，就是美联储的这个当时在这个投票当中啊，虽然说呢是大多数还是选择了这个利率不变，但是呢有几位呢是投票加息，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市场担忧通胀维持在高位，叠加上科技股持续回调。多重因素打压风险偏好，美国三大股指啊在昨天都出现了显著的下跌。那截至收盘呢，道琼斯工业平均跌幅2.19%，创下了从2025年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标准普尔指数呢跌幅1.5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1.74%。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发布了上半年行业运行的最新数据。上半年啊，我国有色金属行业多项核心指标呢也是实现了增长，受到全球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加速的带动，上半年啊，铜、铝、锡、钽、铟等等这些有色金属啊，可以说呢需求都是出现了增加，价格也出现了大幅度的上涨。今年1到6月，铜、铝金属呢分别上涨了31.4%和18.8%，锡、钽、铟三种核心小金属涨幅呢也分别啊突破了40%、158%和60%啊。专家认为呢，当前宏观层面及地缘局势存在不确定性，市场情绪也是高度敏感，因而啊，这个核心的这些金属的价格啊，也是出现了这种
大幅度的波动。从产业层面呢，也需要进一步的提升产品的适配能力，强化上下游的供需对接，并且呢进行多元化布局。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时讯，先来关注到的是在马来西亚。最近啊，马来西亚呢也是打算通过全民投票的方式选出最能代表马来西亚的国民水果。根据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的报道啊，目前呢马来西亚还没有正式确定自己的国果啊，听过这个国花，听过这个国鸟啊，听过这个国球，但是第一次听过这个国果是吧？马来西亚农业和粮食安全部副部长陈洪谦呢，在国会上议院回答询问时透露，目前呢已经收到了两份提名。马来西亚榴莲厂商总会和大马黄梨工业局分别推荐了榴莲和黄梨作为马来西亚的国果。这榴莲大家知道，黄梨啊可能有点陌生，但其实呢说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就知道了，就是菠萝。在马来西亚本地啊俗称叫做黄梨啊。究竟这个哪种水果能成为国果呢？陈洪谦表示，结果不会由政府直接决定，而是通过全民调查，让民众投票选出自己最心仪的水果了。调查呢将会考虑啊，综合考虑不同水果的普及程度、文化价值、经济收益。那目前呢，选定国果的工作呢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的调研工作啊，你交由统计部门来负责。相关的报道发布之后啊，马来西亚网民呢也在评论区呢就国果选举展开讨论。部分网民认为啊，榴莲被称之为叫做水果之王，而且呢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榴莲和黑刺榴莲啊是吧，辨识度比较高，能够代表马来西亚高端水果产业。不过呢支持菠萝的网民表示啊，国果呢应该更加的普惠亲民。近年来呢马来西亚的菠萝产量保持较高增长，也拥有较为成熟的本土产业体系啊。其实要是我啊，我觉得如果真要是选一个代表马来西亚的水果的话，我第一下想起来的还真的是榴莲啊，因为毕竟啊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榴莲啊，猫山王啊等等啊，这些是更加有名，而且呢从这个产值来讲啊，从这个产业商品价值，显然这个榴莲可能会更值钱一点吧。所以啊，包括我之前也咨询过我马来西亚的朋友，他们也都觉得还是榴莲更适合。拭目以待了，到底榴莲能不能够成为马来西亚的国果，还是这个菠萝是吧脱颖而出啊。来关注到的是在韩国，最近呢韩国啊兴起了点假外卖。啥意思呢？比如说啊，你这个点这个外卖，然后呢，把这个点的东西加入购物车，然后输入地址，还留下备注，几分钟以后，手机就会弹出已经送达的通知。然而呢，开门的时候呢，就空无一物，页面还会弹出祝贺消息，祝贺你刚刚减少摄入卡路里多少多少多少卡。那么这种假外卖的体验是吧，不需要付款能体验，就能体验购物的这个体验感的这个手机应用，被称之为多巴胺应用啊。根据韩国媒体报道，一些用户呢使用了这个多巴胺应用之后呢，表示凭借这种假体验能够获得和真实消费相似的这种代偿满足啊。那根据这个韩国媒体的报道，这些应用的开发者啊，他说到了这个创意呢，也是源自于经常啊在深夜的时候频繁打开外卖应用，导致单月的外卖账单啊曾经是高达过百万韩元之多。但是呢，他觉得更多的情况之下，他想要的只是下单的感觉，一旦满足了这种冲动之后啊，食物到底有没有送达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啊。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才开发了这个软件，没想到的是一下就火了。有些韩国的这个上班族使用过了之后啊，他还甚至说到，看到这个软件最后显示少摄入了多少卡路里，甚至啊心里还隐隐感到很自豪啊。首尔大学心理学教授郭锦珠指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一些假的应用啊能够大行其道，主要是因为啊这种行为能够提供代偿性的满足。正比如说，正就像有人看吃播，就能够满足自己的心理欲望一样啊，这种多巴胺应用呢对某些人来说呢多少可以作为减少冲动消费的一些替代行为吧。
的确，有的时候精神层面的满足，可能啊，还真是啊，更这个甚于这个生理层面的一个满足吧。那通过这样的一些应用，能够满足自己，这个能够起码在心理上满足了自己的口舌之快，而真正的减少卡路里的摄入，好像还真能一举两得。不如咱也试试。

0: 心。
1: 来自境外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中国澳门特区政府官网，澳门市政府以及药物监督管理局和卫生局就皇家美素丽一号婴儿配方奶粉样本被检出铅含量超过澳门食品安全标准一事发布了通报。通报当中说到啊，本次检测的婴儿一号配方奶粉样本由澳门市监局在市面流通层面抽取样本进行风险监测，并送至权威机构认证的公共卫生化验所进行检验，符合食品安全检测的常规操作啊。由于检测结果显示这一样本的铅的含量超出了澳门相关规定的上限，基于保障婴幼儿健康的首要考虑，依照食品安全法向业界发出了预警，要求呢下架回书，并且呢发出新闻稿向社会公布此事件。同时呢，为了排除系统性污染风险，扩大抽检涉事品牌一至四号奶粉一共呢是28个样本啊，但是呢检测结果没有发现异常啊。上述报告呢表示食品这个当中啊，重金属污染呢通常啊呈现分布不均匀的特性，不同样本之间的检测结果呢存在着差异，属于这个常见的现象啊。官方检测呢是符合相关的这个规定，检测结果呢是具有可信性的啊。那么鉴于婴幼儿长期摄入过量的铅可能对神经系统发育造成不可逆的影响，为了最大限度的保障健康安全，即使单一样本检出了铅含量超出标准，也需要依法进行预防性下架，这属于国际通用的谨慎做法。通报当中最后指出，将会持续的跟进事件，并且再次呼吁市民停止让婴幼儿食用受此影响批次的产品，如果出现了不适的话要尽快的就医。9:04早知道8:52啊，今天的这期节目到这呢就准备全部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成木，感谢各位锁定收听的同时呢，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其他内容。那么稍后10:00时对话晋江，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到晋江的一些这热点的新闻。今天啊，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晋江啊和这台湾之间的这一些交流沟通啊，促进这个两岸的融合发展。稍后节目继续了。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记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1: 北京时间9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4: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两步走战略安排。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两步走战略安排，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7: Ladies and gentlemen，
8: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2: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北京时间9: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Ladies and gentlemen，
10: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0: 向未来 FM 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1: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2: 安踏永不止步，
1: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我们都说啊，晋江呢也是知名的侨乡，那海内外啊，这遍布着晋江人的这个足迹。那说到了这个晋江与台湾之间的渊源，可以说就更为深厚了，可以说是同根同源，血亲地缘。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晋江与台湾两地之间的文化交往与交流以及合作融合发展。说到了晋江与台湾之间的这个渊源，晋江呢可以说是台湾闽南移民的主要祖籍地之一了。两地啊共享语言、宗族、信仰和建筑文化。那么历史上大规模的唐山过台湾移民潮当中，晋江人所占的比例可以说是非常之高的。晋江呢隶属于这个古代时啊隶属于泉州府，地处呢东南沿海，自古以来呢就是渡台重要的出发港。根据史料记载啊，台湾呢有大约900万人啊，祖籍呢是来自于这个泉州。那么在这个晋江籍的后裔啊，可以说呢数量是非常庞大的，遍布在台北啊、彰化和台南以及云林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地方。

那么在这个移民的历史来看啊，可以说呢，从这个早期的时候啊，从这个宋元开始就有了一些零星的啊渡过这渡台，就是前往台湾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记载。明末清初啊，可以说呢有三次啊大的浪潮。那第一次呢就是郑芝龙啊组织开发台湾，第二次呢是郑成功收复台湾，第三呢是施琅啊。这个收复施琅呢，这个收复台湾之后呢，这台湾之与这个福建之间啊，就开放了这种对渡，因而啊，晋江沿海的这些乡镇，比如金井、东石、安海呀、陈岱呀等等，成批的举族迁往台湾开垦定居。众多台湾的大姓，比如吴姓、陈姓、林姓、王姓、周姓，还有年姓啊等等，这些族谱的记载，那可以说呢都是非常明确，祖籍泉州府晋江县某都某村。典型的比如说呢是年氏啊，他呢是这个指金代的完颜氏的后裔，由晋江永宁迁往台湾，建立了年厝庄，两岸呢是共修宗祠。此外呢，丁氏由陈岱迁往鹿港，形成了同名的聚落。晋江安海龙山寺呢，也是台湾400多座龙山寺的这个祖庭啊，分灵呢包括在台北的艋舺，还有鹿港、淡水、凤山和台南五大名刹。先民渡海啊，常常携带香火或者是神像，建庙也延续了祖庭规制和建筑的记忆。而且呢，台湾主流的这个方言台语、闽南语主体呢是源自晋江腔调。婚丧节庆、宗族照墓自备，还有这个古厝建筑和晋江可以说都是高度一致的。

和大家简单的举一个例子吧，比如呢，在晋江的这个潘湖村啊，那么在这个潘湖这个地方呢，它呢是在晋江池店南部的一个村，这是晋江历史最为悠久的古村落之一了。要说起这个建村的历史啊，可以呢追溯到1400多年前，从隋朝末年、唐朝初年，江西鄱阳县的欧阳伯善迁入此地作为召集始祖之后呢，历经过唐宋元明清等各个朝代，潘湖村成为了欧阳氏族人繁衍生息的摇篮。唐代时期啊，这里呢也是孕育出了闽南地区的首位进士欧阳瞻。到了元代初期，莆田民族之后呢，黄权自本京行迁三，选择呢在晋江县南关外五十都登营里这个鄱湖乡安家落户。那从此啊，这个黄氏家族呢也在这片土地上面唐构育新，人才辈出，黄权也被尊称为这个开基鄱湖之始祖。黄权呢在潘湖开基之后呢，他们的族裔非常的繁盛，遍布各地，尤其呢是以台湾为重。潘湖较早渡台的就是黄氏的长房宣义十五世孙黄进之子，还有这个长光渊和次光长兄弟这两人。那么他们在台北的蒙贾开辟了一个渡口，命名为潘湖渡口。随后呢，更多的这个潘湖宗亲迁往台湾，使得潘氏也是成为了蒙贾的显赫家族。另有记载呢，16世黄江生和他的儿子黄昭禄在清道光年间迁居到了台湾蒙贾，并且呢在此地希望发达。他们与来自祖地潘湖的宗亲共同掌握了台北的淡水河第一水门的渡口，因此啊，这个渡口也被外界称之为叫做潘湖渡口。晋江潘湖的黄氏族人啊，迁徙到台湾，在清代的乾隆和嘉庆年间可以说是到达了这个高峰啊。那么在这个根据现有的史料记载，他们呢大多数是定居在现在的台北淡水和蒙贾地区，只有15世黄毅选择留在了台湾的承天府，也就是现在的台南。当时啊，这些这个迁台者呢，有一些呢是由于生活所迫背井离乡，也有不少人啊，是因为求学而赴台的。比如说这位黄天寻，他呢，是这个进入了台湾凤山县学，最终呢也成为了当地颇有名望的这个学者。而除此之外呢，像是黄振德、黄高祥和黄昭凯和黄昭梅等等，这些都在彰化的这个学生这些祥生当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啊。在台湾晋江潘湖的黄氏族人仍然保留着祖地雅称金湖黄氏，堂号呢写作叫做金湖衍派，并且沿用祖地的招募制度。潘湖的黄氏族人迁居台湾之后啊，可以说呢也是始终心系故土，与祖地保持着这个联系。在台湾获得了朝廷恩荣的17世黄昭禄和19世黄进卿，特意把资政大夫和奉政大夫的匾额带回了这个晋江祖地，来彰显家族的这个荣耀啊。那么在清朝同治年间，潘湖祖地宗祠进行重修，台湾的宗亲们也积极的捐资，并且呢还从台湾专门运来了一些珍贵的楠木桌案等等啊。那光绪年间呢，潘湖的族人啊也是受这个家族的老人之托，前往台湾啊探访宗亲，也受到了族亲的这个热情的款待。带回的扁担和箱子至今呢仍然是由后人珍藏，见证了两岸宗亲的深厚情谊啊。由于历史的一些原因，两岸潘湖宗亲啊可以说呢也是长期隔绝，近40年没有相见。然而呢，就在1987年的春天，一位出生在台湾的黄玉火先生历经波折踏上了寻根之旅啊。那最终呢，也是来到了泉州南门外的这个金湖乡，看到了先马庙当中供奉的四世爷神像，形象和这个台湾这自己家族当中所供奉的如出一辙，可以说呢也是非常之激动啊。为了感谢祖地的乡亲，黄玉火呢还捐建了

这缩影啊，台湾近台两地的这个交流交往，可以说呢，从古至今都是非常之密切。而随着这个现在，这个两岸的这个交流融合啊，特别是在这个福建呢，打造这个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政策出台以来啊，可以说呢，这两岸的交流交往可以说呢是更加的密切，共同融合发展啊，也是在这个福建这块蔚然成风。那么就在这个前不久啊，晋江金井月亮湾鹿岛交通码头工程用海正式是获得了福建省人民政府的批复。那么这一个项目的落地呢，也将会进一步的完善晋江的沿海交通网络，夯实对台交流合作的基础，赋能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海丝核心区的建设注入新的动能。根据了解呢，晋江金井月亮湾鹿岛交通码头工程呢，是坐落在金井镇围头村西侧围头湾的海域，总用海面积呢也是达到了2.36公顷，用海的期限呢40年。这是福建省鹿岛交通码头发展规划中的重要民生工程项目呢，也是聚焦解决济南筹判，精准的破解沿海地区出海难、运货慢这样的交通堵点，改善当地的渔民出行和渔业的运输条件。在民生保障方面呢，码头建成之后啊，将会实现沿海的鲜活水产品就近快速集散，大幅的减少货物的中转环节，降低运输成本，切实把公益性的鹿岛码头建设政策红利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有力的保障沿海渔业生产有序开展，服务沿海的乡村发展。依托紧邻金门的这种独特的地缘优势，这一码头呢也是晋江深化闽台融合发展的关键海上载体。整个项目呢也是以海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抓手，深入践行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的发展理念，持续畅通两岸基层交流通道，巩筑牢两岸往来、经贸互动、民心相通的基层根基，全力助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建设。同时呢，这一项目也是即将推进五区五港建设，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支点城市的核心配套工程，高度契合全省海洋交通发展的整体规划。码头投用之后呢，将会进一步的健全五区承载产业、五港流通全球的区港联动发展体系，畅通进货进运、进品出海物流链条，完善海上供应链布局，推动晋江海洋经济提质增效。根据了解呢，为了保障项目的高效推进啊，晋江市自然资源局主动靠前，精准赋能，全程提供专业业务指导与全流程的审批保障。工作人员呢也积极的对接各级主管部门，实时的跟进报批制度，靶向疏通审批堵点，破解项目推进难题，以高效优质的政务服务推动了重点涉海民生项目顺利落地，提速建设。除此之外呢，也同样在此前啊，由361度、梅花、优安娜等6家晋江制造业企业呢，共同承担的2026年海峡两岸大学生设计营也正式启动了。说到了这个海峡两岸大学生设计营啊，这也是在晋江两岸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同时啊也是办了很多年了啊，历史呢可以说也是非常的历史呢也是非常的久了。今年的这个海峡两岸大学生设计营啊，可以说呢也是又是以一个新的这个主题聚智实业创想共赢来启航。海峡两岸的高校师生和行业专家以及晋江制造企业可以说也是齐聚一堂，学生们呢将会深入到这个企业生产一线，围绕真实需求开展设计实践。今年的这个设计营呢也是有这个361度、优安娜、金鹰印刷、梅花散业、丽丽实业、福星拉链啊这些呢共同承办，集结了来自海峡两岸30所高校的96名优秀学子和7名资深的导师来参与。设计领域呢覆盖了鞋服、拉链、玩具、制伞和印刷等等行业。
在这一次的启幕仪式上，晋江市。

工信局党组成员、二级主任科员黄金发在致辞当中表示，工业设计是创新链的源头活水，也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晋江设计营呢，是两岸青年智慧交融的生动实践，也是设计赋能制造的真实写照。经过了10多年的精心打磨呢，这个晋江的这个海峡两岸大学生设计营已然是成为了闽台交流合作的一张亮丽名片，期待着每一位有创意、有闯劲儿的年轻人，以接地气、引潮流、聚合力的姿态，把晋江呢作为人生事业的首站地和加油站。在现场呢，这些设计营的这学生们啊，也是进入到了这个丽郎的艺术中心当中来参观这一次的这新花开主题展览，领略闽南非遗文化的魅力，感受传统艺术和现代创意的交融之美啊。那么在这次展览当中啊，也是以当代设计语言重新诠释了闽南传统文化的符号，非遗呢在光影流转之间褪去了尘封，焕发新生。随后呢，一场精妙绝伦的默戏表演也是惊艳登场，方寸舞台之上，指尖翻飞，木偶顾盼生姿，演绎着流传百年的闽南民间故事。丝线牵引的不只是木偶的身姿，还有传统与当代的深情对话，让这些孩子们也是惊叹不已啊。那么来到了晋江纪念馆，巨型的 3D 产业地图和动态数据墙扑面而来，将这座县域经济的标杆崛起之路娓娓道来。从三来一补艰辛起步，到晋江经验系统提炼，从传统制造的坚守深耕，再到智能制造的转型升级，一幅波澜壮阔的产业画卷可以说徐徐展开。学子们呢，在行走当中感知，在凝望当中思考，设计从来不是悬浮的灵光乍现，而是扎根于产业土壤的深耕细作。读懂晋江才能够设计，才能够知道设计何为。未来的这些天呢，两岸学子呢也将会深入到晋江的制造企业，走进车间，对话这些这个工匠，直面真实的产业命题，将课堂所学呢化为笔下方案，将天马行空落地为可触可感的这些产品。可以说呢，这不仅是一场设计与产业的对话，也是跨越海峡的青春交响了。期待两岸青年呢，也是以创意为艺，以实干为帆，在晋江这片热土上，让设计啊成为连接产业和未来的桥梁。可以说呀，在晋江啊，为了这个，应该说从这个地缘方面离这个台湾呢很近，从这个血缘方面啊和台湾呢有非常深厚的这个情谊，因而啊在这个晋江作为这个离这个海大陆啊，作为这个祖国大陆啊，离这个台湾最近的地方之一啊，那么在这个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方面啊，晋江呢也有自己独特的做法。为了贯彻落实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海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意见的文件精神，加紧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发挥晋江对台优势，聚焦18到45周岁的台湾青年群体，从创业、就业、基地建设、人才扶持、生活保障等维度优化支持政策。晋江也发布了关于鼓励和支持台湾青年来晋创业就业的实施意见政策解读，其中呢也是特别提到了，那么在这个创业支持领域这一块，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设备、文体旅、电子商务、高新技术等多个领域新兴创业项目将会得到重点的扶持。那么在扶持方面呢，会提供政前辅导的全流程跟踪服务，材料齐全，当场办结，设立台湾青年的这个专门窗口，实现线上线下的帮代办。那么如果说要是台湾青年啊来到晋江创业的话呢，租赁指定区域经营满6个月的话，可以获得最高150平米、最长2年的50%的资金补助。
创业满一年呢，还能享受最高3年的贷款贴息啊，按照实际利率50%来进行贴息，个体呢最高是50,000，企业最高呢是100,000。此外呢，创业的台湾青年呢可以免费入住3创元台湾人才公寓6个月，自行在晋江租房的话，还能享受15%的租金补助，最长呢有2年的时间。另外啊，这个硕士、博士和博士、硕士和本科生啊，每人每年呢最高补助啊，有这个实习实训补贴，最高呢补助6个月，每个月呢按照这个学位不同，分别是3000元、2000元和1000元。另外呢，还有最高1500元的往返交通费用的补贴。用人单位方面呢，用人单位新聘台湾青年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实际用工满1年的话，将会给予5000元每人的一次性的补助。台胞证持有者与大陆高校毕业生享受同等的就业创业待遇。可以说一系列的政策也都在标志着晋江呢在这个两岸融合发展方面啊，有自己独特的这个尝试，同时呢也有自己这个优势。晋江呢也是期待着抓住自己的优势，能够呢着力打造两岸融合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桥头堡和示范区了。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主题。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此时刻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路面方面的情况。关注晋江交警部门实时发布的路况，请大家要注意在晋江沿海大通道暗兜水闸路段往实时方向呢有园林绿化施工，陈代镇晋西路威泰克路段由北往南方向也有栈道施工，在陈代镇彭清路彭头村委会路段由东往西方向有栈道施工，迎宾路双龙路交叉路这个雨头路段由北往南方向也有园林绿化施工请大家注意这些路段有这个园林施工。再跟大家说一下，分别是在这个陈代镇晋新路威泰克路段、沿海大通道暗兜水闸路段、陈代镇彭清路彭头村委会路段，还有迎宾路双龙路雨头路段，这些路段呢有这个相应的这个施工请大家注意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3: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 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4: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2: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今天啊，我们一起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晋江与台湾之间的交流融合与发展。晋江与台湾可以说呢是隔海相望，最近处啊只有5.2海里，这片海域呢见证过硝烟，也承载着血泪。从宋代澎湖隶属晋江县，到明清时期啊，福建人大规模的渡台，数百年以来呢，晋江与台湾之间形成了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脉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的五缘文化纽带。如今啊，这片热土呢，也正在以先行先试的勇气和务实创新的姿态，书写着两岸融合发展的晋江大卷。要理解如今晋江与台湾的融合实践，就要回到历史的深处。晋江与台湾之间的关系啊，远非一般意义上的相邻所能概括的。在宋代的时候呢，澎湖就隶属于晋江县。明末清初啊，因为福建人多地少以及海禁战乱等等一些原因，一批批的闽南人呢漂洋过海，移居到了澎湖、台湾等等啊这些岛屿。这些迁徙不仅是人口的流动，更是文化、语言、信仰、生活方式的完整移植。根据了解呢，祖籍在这个泉州的这个台湾同胞啊，有900万人，大约占到了台湾汉族同胞的44.8%。而这其中更细分来看，祖籍啊在晋江这个县域范围内的台湾同胞是100多万。这种血脉联系啊，在今天仍然是清晰可辨。台湾有东石乡、东石里、东石村，还有不少和晋江的东石镇下辖的郭岑、白沙、麦园、行措等等这些村啊，同源、同宗、同名的这些村落。两岸两个滨海乡村都叫东石，一个在福建晋江，一个在台湾嘉义。闽台东石登俗由晋江东石和台湾布袋镇联合申报，就在2008年的时候也被列入到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2025年7月啊，晋江普查队在陈代镇湖中村发现了一通涉台碑刻，经过专家判断呢，属于重要的涉台文物，也是晋台一家亲的实物见证。碑刻上记载的张世襄家族一门六举人冠甲台湾，在台湾的后裔如今啊也有2000多人了。这些历史的印记都在告诉我们，两岸同胞可以说呢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这不仅是一句口号，也是写进了族谱，刻在了石碑上，融入了民俗的历史事实。如果说历史是融合的底色，那么政策就是融合的引擎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在2023年正式发布。晋江呢，作为对台的前沿阵地，也迅速的行动了起来。2023年以来呢，晋江也策划了首批两岸融合项目28个，总投资达到了341亿元，先后打造了5电市作为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还有金门供水工程和龙山寺作为省级对台交流基地，以及2家省级台湾青年创业就业基地，还成立了7家涉台协会。今年晋江市委常委会第178次扩大会议当中也是强调，要深度融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下全金合作发展区建设，持续的做好通惠情文章，扩大晋台融合的先行示范效应。在政策落地上，晋江市鼓励和支持台湾青年来晋创业就业实施意见可以说非常具有代表性。这份文件呢，聚焦了18到45周岁的台湾青年群体，从创业、就业、基地建设、人才扶持、生活保障等多个维度推出了系统性的支持措施。创业方面，台湾青年呢在台青聚集区创业可以获得50%的租金补助，最高呢可补150平方米，最长2年。创业满1年呢，还能够享受最长3年的贷款贴息，按实际利率的50%来进行补助。就业方面呢，博士、硕士、本科、实习生每月分别可以获得3000、2000、1000元的补贴，
生活方面，创业台青呢可以免费入住人才公寓6个月，自行租房还能享受15%的租金补助。台胞子女高中阶段及以下的教育呢，实行欢迎就读、一视同仁、就近入学的政策。更值得关注的是人才认定的制度突破，符合条件的获奖台湾同胞实行免申即任晋江世纪人才，这一举措简化了认定流程，让台湾人才呢来了就能被看见、被认可。政策的成效可以说呢也是正在显现。截至目前啊，晋江也吸引了超过8000名的台湾青年人才来到晋江啊就业、创业、实习。其中啊，经过晋江入选的省市县三级、台湾级高层次人才有592人。如果说政策呢是土壤，那么经贸可以说是两岸融合最为茁壮的树木了。晋江呢是福建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纺织、鞋服、食品、饮料等等产业特色鲜明。台湾呢在电子信息、精密制造、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啊，拥有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优势。这种产业结构的互补性也为两地的经贸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数据是最有说服力的。2025年呢，泉州海关总共监管进口快件273万件。2026年的前5个月，泉州与台湾地区的进出口总值呢达到了29.7亿元，同比增长了10.5%。晋江陆地港已然成为了福建省最大的进口快件监管现场。2026年6月，泉州对台海快件进口业务试点正式启动了，依托这个三通航线，从台中起航，9个小时就能抵达泉州石湖港区，在晋江陆地港清关之后，可以快速分拨到大陆的各个地方。更令人振奋的是，海运快件的运输时效啊，可以说呢比肩空运，然而成本却比空运呢少了60%。这条物流通道的打通，不仅是补齐了两岸物流协同的短板，更搭建起了两岸产业互补、贸易互通、民生互惠的全新桥梁。今年1月份，围头港到马祖港的跨境零售小包专线的首航，这也是泉州第一条直达马祖的常态化的海运航线，这也标志着晋台经贸物流合作迈入了新的阶段。台资企业在晋江的发展可以说同样是可圈可点。位于东石的万裕达纺织服装有限公司长期为欧洲多个运动品牌代工制造。去年12月，泉州市台资企业协会晋江市联络处完成了换届，新会长吴汉良也表示，晋江呢也正在大力的发展集成电路、医疗健康、新材料等等这些战略性的新兴产业，与台商呢在诸多领域可以说高度互补。产业的合作深度还在延伸，泉州轻工职业学院成立了闽台产教融合实训科研中心，在智能制造、文化创意、电子商务等领域啊，都开展了产学研的合作。福州大学晋江校区呢，也携手台湾人工智能产业协会，整合两岸优秀人才、技术和产业资源。那在此前呢，晋江还和永安啊签订了涉台合作框架协议，立足晋江沿海经济强势、台资集聚高地和永安山区革命老区的禀赋差异，实现优势互补。经贸合作解决的是利的问题，文化交流解决的是新的问题。在晋江这块可以说呢，在新的交流当中啊，我们可以说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中华情两岸缘呢，是晋江深耕多年的这个品牌活动了。从2015年启动以来啊，这一活动也连续举办了12届。去年7月份，第11届活动呢，也邀请了40名台湾师生来到晋江，两岸新生代的学子通过联谊结对，共同参与人工智能科普讲座和趣味体验。那么今年7月份啊，第12届的。

活动也是升级为慈魂非遗研学，两岸学子呢也是在这个慈造啊，可以说呢也是感受到了非遗的魅力，同时呢也走进了闽台源博物馆，探寻同根同源的历史根脉，实地探访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见证共饮一江水的民生连结。在博物馆里，泛黄的族谱上清晰地记载着姓氏迁台的世代源流，跨越海峡的家书字里行间满是骨肉思念。接受采访时啊，来自台湾的蔡同学也说道，以前啊不太了解，今天才知道台湾海峡呢曾经是陆地，两岸原本是连在一起的。另外一位庄同学也说，这次参观呢可以说补充了很多历史课本以外的细节，以前只知道啊这些在台湾很流行，不知道啊根在这里啊。11年的时间，中华情两岸缘活动有900名近台学子共同的参与了。南音可以说是另外一种穿越海峡的声音，在晋江东石镇的南音社，30多名台湾晋江的贤友欢聚一堂，以南音为纽带，切磋技艺，联络情感。今年海峡两岸泉州街舞大赛也在晋江启动，也汇聚了近1000名两岸街舞选手同台竞技啊。可以说呢，最令人动容的是两岸同名村之间割舍不断的亲情啊。去年第二届海峡两岸同名村村别篮球邀请赛在晋江举行了，两岸24支同名村球队近3000人参与，其中啊台湾代表团260人，台湾青年占比88%。闭幕式上，24支球队啊携着家乡特产登场，晋江龙湖年错队的手工面线与台湾彰化年错队的凤眼糕隔空呼应，晋江东石行错队展示的太阳橙伞与台湾嘉义行错队的福义轩蛋卷相应成趣，厦门集美板桥队扛着板桥两岸同名村交流中心的牌匾登场，宣告交流村正式交流中心啊正式建成，台湾板桥的宗亲也激动着挥舞着手臂，说以后两岸的板桥人又多了一个交流的家。晋江市领导呢也在致辞当中说到，晋江与台湾啊一水相隔，自古以来呢五缘情深，经贸、文化、民间等等交流是交往啊热络密切，这种天然的血缘聚落和祖地情结历经千年不离不散，是两岸同胞根连根心连心的有力见证。如果说文化是软连接，那么基础设施可以说就是硬支撑，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这是两岸融合发展的标志性的工程。这项工程啊，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直接领导亲自推动的，2018年的8月5日正式通水。从2018年8月通水以来呢，累计向金门供水已经突破了5000万吨，目前啊，每日供水量2.2万吨，占到了金门自来水厂日常供水总量的87%，水质合格率也常年保持在100%。优质淡水大幅度的降低了金门地下水开采的依赖，有效的缓解了海水倒灌、地下水位下降等等生态难题。为了进一步的提升供水保障水平，总投资31.3亿元的金门供水水源保障工程也在晋江开工了。目前呢，输水管道已经完成了32公里，占到了管道总长的60%。预计呢，2027年年底就将完工。项目建成之后，将为晋江、金门等地构建起双水源、双路线、多调节的供水保障体系。海上通道建设同样呢也在加速推进。今年7月，晋江金井月亮湾鹿岛交通码头工程用地用海获得了福建省人民政府的正式批复。码头坐落在金井镇围头村西侧围头湾海域，总用海面积2.36公顷，用海期限40年。依托紧邻金门的独特地缘优势，这一码头呢也是晋江深化闽台融合发展的关键海上载体，将持续畅通两岸基层交流通道。从供水到通航，从共饮一江水到共行一条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正在将两岸一家亲从愿景变为现实。政策的落地、经贸的往来、文化的交流、设施的连通，最终都要落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晋江的基层实践也让我们看到了融合最为生动的模样。围头村
这个距离大吉门岛只有 5.2 海里的渔村，曾经是823炮战的主战场，如今炮声早已远去，姻缘却悄然拉近。围头村有138位姑娘嫁到台湾，也有10位台湾姑娘嫁到了围头，昔日的战地前沿变成了两岸通婚第一村。台胞卢新成的故事是另外一个温暖的注脚。这位来自台中的53岁的女性，在台湾了经营了5年的民宿，此后呢，来到围头开了一家台式的民宿。她一个人包揽了所有的筹备工作，在小院里种青柠、种草莓、种蓝莓，煮冬瓜茶、做凤梨酥。邻居种菜喊她去拔，过年叫她去吃，过节叫她去吃饭。她包了台湾风味的粽子送给大家。中秋啊，约上了10多位村民一起来烤肉。担任村史讲解员的吴厚生也专程送来了父亲生前留下的鸡公碗。他说了，卢老师专门从台湾来围头开民宿，来了就是一家人。卢新成也说，来到这里呢，大家都把他当成家人一样对待，希望他自己也能为围头村的乡村发展 出一份力啊。在围头，融合不是抽象的概念，就像刚刚所说的，是粽子里的萝卜干，是院子里的小青柠檬，是中秋夜间的一场烤肉。更令人瞩目的是，台胞参与基层治理的这个实践。2025年的8月，围头村呢也举办了台胞建言15规划专场座谈会。在这个距离金门 5.2 海里的渔村里面，台胞的心声啊也被写进了时代的规划。在乡建乡创领域，晋江呢同样是走在前列。2020年以来呢，晋江也是引进了15支台湾团队，为13个镇、22个村开展陪护式的服务，签订闽台乡建乡创项目陪护式服务合同30个，策划项目450个，总投资大约 3.5 亿元。去年11月，海峡建筑师家园晋江市在晋江金井镇唐东村正式揭牌了。台胞台企登陆福建第一家园的海峡第一村和两岸融合发展展示区的桥头堡，正在从蓝图变为现实。回顾晋江与台湾的交流融合的实践，我们也可以总结出一些经验啊。从金门供水到海运快件，从鹿岛码头到大三通的航线，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呢，是两岸融合提供的坚实的物质支撑。以通促融可以说这是基础，正如同晋江市委所强调的，要深化以通促融，加深优势产业合作，吸引更多台商台企来到晋江投资兴业。以惠促融是关键，从台青创业就业的专项政策，到台胞子女的就学保障，从贷款贴息到人才公寓，晋江呢可以说用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让台胞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以情促融呢是根本，五元优势是晋江最为独特的资源，从同名村村别到中华情两岸缘的研学活动，从闽台东时的灯俗到南印的交流，文化的力量穿越海峡直抵人心。无论是中华情两岸缘活动当中的900名晋台学子，还是村别赛事当中占比高达 88.8% 的台湾青年，亦或是来晋江就业创业的800多名台湾的青年人才，青年可以说始终是两岸融合的生力军和希望所在。当然呢，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两岸融合呢目前还面临着一些挑战，政治因素的干扰，信息不对称的隔阂，部分台胞对于大陆政策了解不足等问题啊依然存在。但正如同围头村从炮战前沿到通婚第一村的蜕变所启示的，时间站在融合这一边，民心站在融合这一边。晋江的实践告诉我们，两岸融合发展呢不是空中楼阁，而是一条可以脚踏实地走出来的路。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血脉基因，在政策引领下焕发新生。从经贸往来的互利共赢，到文化认同的心灵契合，从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到基层实践的鲜活样本，晋江呢正在用行动证明，两岸同胞是骨肉兄弟，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清清晋江水，深深同胞情。当晋江的活水源源不断地流向金门，
当两岸青年在同一个赛场上挥洒汗水，当台胞在围头村的古厝里包起台湾风味的粽子，我们看到的是

个个具体的人，一段段真实的情，一条条通向未来的路。这就是晋江给出的答卷，而这答卷的后面也正在期待更多的人，更多的两岸同胞来共同书写。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昌木，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节目最后再提醒各位，来自于路面这块的情况啊，晋江三号路沿海大通道路段由西往东方向有园林绿化施工，三号路沿海大通道路段由西往东方向有园林绿化施工，请各位注意了。

生动闽南，品质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1: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1: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0: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2: 网络歌曲
3: No，
2: 没营养的音乐
3: No，
2: 走心歌曲
3: Yes，

杨强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张震岳在2025年的7月份带来了全新的专辑《跟着感觉走》，这是他时隔12年之后推出的新作。整张专辑充满了生活气息跟洒脱的态度。首先，先来听到的是主打歌曲《跟着感觉走》。

清新的口哨声搭配上简单的歌词，快乐要自己去找寻，感觉对了就走下去，诠释了内心的洒脱。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被各种规则跟道理束缚，而这首歌就像是一剂良药，让我们明白有时候跟着感觉走，或许能找到更加真实的自己。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来自梅雨季的湿热，将梅雨季即将离去延伸到了恋情结束无法挽回。我们来听听看这一首专辑里面收录的梅雨季。

连编曲都充满了破碎感，旋律当中带着一丝忧伤，仿佛能够让我们感受到那种在雨季当中失落的心情。平安小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我们一起分享到的是来自张震岳的专辑《跟着感觉走》。下面这首歌曲有着独特的节奏韵律，歌曲当中张震岳用他随性的演唱方式展现出一种浪人般的自由和不羁，歌名就叫《浪人的》。

浪人的形象在音乐当中被刻画得十分生动，让我们仿佛看到一个背着行囊在天地间自由行走的人，不受任何的拘束，只追寻自己心中的远方。别用感情来勒索我，我需要自由的空间。接下来这首歌曲的节奏稍微快一些，张震岳以他独特的视角唱出了感情当中那些不合理的勒索和压迫。

歌名叫《感情勒索》，歌词直白地表达了在感情当中的挣扎跟对自由的渴望。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可能都经历过类似的情况，我想这首歌曲应该能够让人产生强烈的共鸣。 OK， 那接下来这是一首关于派对的歌曲，但是却带着一种糟糕的感觉，歌名叫《好糟糕的派对》，实则呢是充满了趣味性。

0: 吗？
1: 好糟糕的派对，描绘了一个不太顺利的派对的场景。幽默的歌词和独特的旋律，让我们在听歌的时候不禁会心一笑，同时也感受到了音乐当中的生活气息。那么这一期的ending歌曲，我们来听一首充满温情的作品《妈妈的眼睛》。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用不同风格的歌曲展现了生活当中的种种情感跟态度，无论是洒脱的自由、失恋的痛苦，还是对家人的爱，都能够在这张专辑找到。希望呢，大家能够在这张专辑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北京时间11: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Ladies and gentlemen，
10: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镜头的时候了，
0: 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北京时间12点整。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10: 汽车精髓
9: 诠释品牌真谛，
10: 品牌真谛。
9: 车
10: 市淘宝，
9: 车市淘宝。
11: 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

首饰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如果最近准备买一台200,000左右的新能源 SUV，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会关注到的车型还是蛮多的啊，比如说泰七，这是很多人可能会关注到，因为最近真的它非常的火啊，179,800的价格，再加上这个方盒子的造型，上市之后热度一直就居高不下了。到了今年的六月份，泰七的月销售已经接近了20,000辆，销量总榜是第六 ，SUV 的销量是第四，仅次于特斯拉的 Model Y 和领跑的 A10 以及理想的 i6。那么对于一台定位200,000级的中大型的五座 SUV 来说，这个成绩已经足够说明市场对它的认可。那为什么偏偏泰七卖得这么好呢？我觉得答案也比较简单啊，大家喜欢的是硬派的 SUV 的样子，但真正想要的是一台舒服的家用 SUV， 而泰七恰好把两件事儿结合到了一起。它不是硬核的方盒子，却是适合家用的方盒子。是不是还记得前些年中产必备的冲锋衣？又有多少中产真的穿着它去荒野、去越野呢？对不对？同理，大多数的方盒子 SUV 的消费者，也只是需要一个方盒子的造型而已。方盒子 SUV 是什么时候开始火的呢？就是它变得适合家用的时候开始的。因为大家都发现了一件事儿，消费者就喜欢这种高大方正充满力量感的设计，但真正会开着它去翻山越岭穿越无人区的人其实很少，绝大多数的人的用车场景无非就是上下班接送孩子，顶多周末出去露个营，或者是来一趟自驾游。

所以呢，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大家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台天天和自己较劲儿的硬派 SUV， 这也是我们认为这个泰奇聪明的地方。它没有为了硬派而硬派，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家用的体验上。所以如果你把它当成硬派 SUV 来着，可能会觉得它没有那么硬核，但如果把它当成一台家用的 SUV 来看，它反而有很多惊喜。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眼啊，但是细节跟这个第一眼看到的硬派细节到底是粗糙还是像外观一样呢？第一次看到这个太七的时候，感受就两个字儿：气场啊，那种燃油时代的硬派越野的这种气场。整车大量采用的是平直的线条，不管是前脸车身还是尾部，以及挂在尾部的那个小书包，都有一种典型的方盒子的风格。虽然小书包里放的不是备胎，它只是挂了一个叫做 32.5 升的储物箱。不过太七又不是那种特别大老粗的设计啊，车身很多地方都加了圆角的处理，让它看起来不会那么生硬，反而多了一点精致感。另外还有一点特别喜欢啊，没有为了追求科技感而是去用这种隐藏式的门把手，而是采用了传统机械的门把手，确实更方便更可靠，也更符合整体的气质。

0: 费多愁要心包括我的命。
1: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就是插混版啊，才是这台车真正的主角。虽然说泰七现在同时提供的是插混和纯电两种动力，但从销量来看啊，插混版依然是绝对主力，占了全系的1/4。就比如六月份啊，插混版就卖了15,165辆，纯电版只卖了4,545辆，啊，这也是非常好理解的啊。对于一台大尺寸 SUV 来说，插混本身就是目前非常符合当下家庭用户需求的动力形式。135到200公里的 CLTC 的纯电续航，足够平时的上下班的代步，周末或者是节假日出去玩也不用担心续航焦虑，加满油直接出发，综合的续航轻松的达到了1000公里。如果你觉得这还不够，马上泰七还有一个50度的大电池的新配置，WLTC 的纯电续航高达230公里，注意的是 WLTC 的这个续航，目前的这个配置已经在工信部进行了申报。

当然呢，如果你已经有稳定的充电条件，而且平时基本上都是诚实的通勤，那么纯电版同样是值得考虑的啊。提供的是675到755公里的 CLTC 的续航，搭载的是二代的刀片电池，支持的是闪充技术。那只不过从目前的市场表现来看，大多数消费者还是更愿意选择插混版。

SUV 还是怎么样啊？那这次的体验下来感受就是一句话，它真的一点都不硬派啊。很多人看到这种方盒子的 SUV 都会下意识的觉得方向盘很重，底盘很硬，悬架很颠，像开卡车。但是泰西呢完全不是这样，大多数时候呢它就是一台普通的家用 SUV。 这次的体验的是插混版，在城市道路中低速行驶的时候，电机参与的程度非常高，起步非常的轻快，动力响应也很积极，整台车开起来电感强烈，即使发动机介入也没有特别大的动静，更没有动力切换的突兀感啊，让人在开一种纯电 SUV 的错觉。这种平顺的感觉是现在优秀的插混车型啊都应该做到的一点。如果你追求的是动力，双电机四驱车型 4.5 秒的零百加速能够带来的是很强的爆发力，如果是单电机的前驱车型，7秒开外的零百加速就差点意思了，不过日常代步也是足够的使用了。当然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它的舒适性，哪怕底盘的整体叫做偏舒适性的一个取向，很善于过滤城市道路上的各种震动，但激烈过弯的时候侧向支撑性一般，哪怕有云辇 C 的悬架软硬调节并且切换运动模式也一样。但没有多少人会拿这台车劈弯吧，毕竟快1.9米的这个车高，2吨多的车重摆在这儿。不过它的转向轻盈丝滑，虽然这是一台大家伙，但是适应了大体积还有高坐姿之后，任何人都能够轻松的驾驶。

如果来做个总结的话，不够硬派啊，还是够硬派，但是就是它的外观够硬派啊，那舒适性方面不够硬派，但是足够舒适啊。如果你想追求强悍的越野的能力，经常出入考验极限性能的场景，这个车绝对不是你的菜，千万不要被它的外表给迷惑了。你想一想，什么样的硬派 SUV 大部分配置都是两驱锁等，专业的配置更是一个没有啊，顶多配备了几种地形模式，还有豹式掉头，也就是坦克转弯，它就是一台家用的 SUV， 越野能力还得去看豹系列的车啊。所以家用体验才是真正的杀手锏，对不对？如果说体验驾驶让人觉得不像硬派的 SUV， 那么空间表现则是让人觉得它是一台标准的大五座的家用 SUV。 4999毫米的车长，2920毫米的轴距，带来的后排的空间非常的宽裕，其实你身高在1.80米的这个身高啊，坐进去头部还有腿部空间依然是非常充足的。配置方面到底怎么样呢？我们在稍后继续跟各位来说，包括在驾乘体验以及配置选择应该怎么选择，也欢迎你一起来交流探讨，发表你的观点和看法。有任何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3: 汽车精髓
2: 全是品牌真谛，
3: 品牌真谛。车市淘宝，
2: 车市淘宝。
0: 小军说，汽车
4: 让我如此美丽。
0: 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惹人注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要的是种油，车是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如果最近准备买一台200,000左右的新能源 SUV， 我相信啊，方程豹的泰七大概率已经在备选名单当中。现在真的是比较火啊，179,800的价格，这个价格起，当然啊，再加上方盒子的这个造型，上市之后的热度呢一直是居高不下。今年的6月份、7月份啊，这个泰七的销售已经接近了20,000辆啊，销售总榜第六 ，SUV 销量第四，仅次于特斯拉的 Model Y。领跑的 A10 和理想的 i6， 对于一台定位是200,000级的中大型的五座 SUV 来说，这个成绩已经足够说明市场对它的认可。为什么偏偏泰七卖得这么好？答案非常简单，大家喜欢的是硬派的 SUV 的样子，但真正想要的其实是一台舒服家用的 SUV， 而泰七恰好把这两件事结合到了一起。它不是硬核的方盒子，确实适合家用的方盒子啊！是否还记得那些年中产必备的冲锋衣？但是有多少人，多少中产真的穿着它去荒郊野岭？同理，大多数的方盒子 SUV 的消费者也只是需要一个方盒子的造型而已。方盒子的 SUV 是什么时候开始火的呢？就是它变得适合家用的时候开始的。因为大家都发现了一件事儿，消费者就是喜欢这种高大方正、充满力量感的设计。但真正会开着它去翻山越岭、穿越无人区的人其实很少。绝大多数人的用车场景无非就是上下班、接送孩子，顶多周末出去露个营，或者是来一趟自驾游。所以呢，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大家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台天天和自己较劲儿的硬派 SUV。这也是我们认为泰七聪明的地方，因为它没有为了硬派而硬派，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家用的体验上面。所以如果你把它当成硬派 SUV 来看的话，可能会觉得它没有那么硬核，但如果把它当成一台家用的 SUV 来看的话，反而有很多的惊喜。

我们也说到他火的原因啊，第一眼看着很硬派，但细节一点都不粗糙，包括插混版啊，是这台车卖的比较好的哈、啊，在六月份，插混版卖了15,165辆，纯电版只卖了4,545辆。那开起来呢，一点也不像传统的硬派的 SUV， 舒适性还是偏上的哈。我们也说到了家用体验才是它真正的杀手锏。

配置方面到底怎么样？配置也一点不吝啬，电吸尾门、方向盘加热、真皮座椅，还有前排的腰托、前排的加热通风、后排的加热通风全系标配，甚至是纯电版标配的更多。他把副驾的腿托、前排的按摩、后排的靠背电动调节也给标配了。不过插混版现在有购车权益，这些配置也是直接赠送啊。并且除了插混版最低配以外，每个配置都有6到15度的车载冰箱、彩电，还有大沙发，三个啊，里面是齐了两个。

还有后备箱的空间同样的充裕啊，1000升的容器已经足够夸张，纯电版还有多个201升的前备箱，各种储物的细节也做得很丰富。后备箱底下呢有一个可以打开的盖板，但是可以看到各种的挂钩、储物网，还有外加6000瓦的外放电，支持电磁炉、电烤盘、投影仪的使用，周末出去露营完全没有问题。唯一让人觉得有些遗憾的是啊，把后排放倒之后，后备箱并不是完全纯平，会留下一个小台阶。

再来聊聊大家非常关注到的智能化水平，10.25英寸的仪表，15.6英寸的屏幕，26英寸的 HUD，还有 D-Link 的车机系统，天神之眼的辅助驾驶，岂不就是这样的配置？如果插混版和纯电版的高配，还有带激光雷达，而且支持的是城市 NOA 的天神之眼 B， 其他配置则需要花12000来选装，并不是每个配置都能选装。总体啊，感觉属于当下中高端新能源车的正常发挥，不会给你太多惊喜，也没有什么花哨的新意，但是绝不会拖后腿。所以下一个问题，配置该怎么选？那建议呢是插混的两驱 MAX 版。如果呢你只是喜欢方盒子的造型，平时就是城市代步，偶尔周末出去露营，那么17.8万的135公里的两驱 Pro 版其实已经是够用了，只不过135公里的 CLTC 的纯电续航还是少了些啊。如果让我来推荐的话，更推荐的是啊，更建议选择的是189.8万的200公里的两驱的 MAX 版，它多出来的不只是65公里的纯电续航，还有云辇 C、 车载冰箱等每天都会用到的配置和功能。其实光是云辇 C 就值这10000的差价了。

如果你在北方需要四驱的通过性、稳定性和安全性，建议考虑的是206800的190公里四驱的 MAX 版。舒适性的版本啊，配置基本上一样，但多了一个电机，一套四驱，机械上的性能明显更强，但你别拿它去激烈的越野。再说一遍啊，这是家用的 SUV， 490马力的电机输出，0-100加速4.5秒，简直是力大专飞。而且呢，纯电续航只少了10公里，日常的纯电代步基本上没什么影响。

那最后呢是219,800的190公里的四驱的 Ultra 版，四驱里更推荐的是 Ultra 版，比 Max 贵了13,000，多了20英寸的轮圈，四活塞卡钳，天神之眼壁，负离子的净化还有香氛，外加20个喇叭的笛声的音响。注意，不是纯电版选装的迪瓦雷音响啊！这么多东西啊，完全是值回了差价。所以呢，你会发现许多店里的 Ultra 版卖的比 Max 版更好。毕竟都上四驱了，本身预算也不会太紧张，不如一步到位。

很多人第一次看到泰奇啊，都会觉得它是一台硬派的 SUV， 但真正体验之后，估计每个人都会发现它更像是一台披着硬派外衣的家用 SUV。 它有方盒子的造型，也有不错的通过性，并没有为了所谓的硬派牺牲掉日常驾驶的舒适性，相反

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家庭用户真正每天都会感受到的地方，舒展好开，空间大，配置高，没有续航焦虑。所以呢，一直会觉得泰奇卖得好，并不是因为它会多越野啊，多会越野，而是它读懂了今天消费者真正想要的、需要的是什么。大家想要看上去硬派的车，但谁都不想每天开着一台真正硬派的车上下班。

大侠说这不就是圆脸络腮胡的肌肉男吗？小户说这个讲得很全面啊。阿韵说如果说早出这个三年的话绝对不买宋，直接买这个。三年前估计这个是不是刚立项的啊。手中说和长城的H10怎么选？

0: 绝。
1: 好，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3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请听广播剧《问天》第二集。
5: 月明，醒醒！月明，快醒醒！月明，
6: 国生，国生，我觉得自己一直向下坠。
5: 哎，你发烧了，现在温度太低了，你千万不能睡啊！睡着了肯定就冻僵了。急救包里有退烧药，来，张嘴。哎呀，你还能挺住吗？要是不行的话，我们随时终止训练。
6: 别，机会难得，我没问题，我没问题。
5: 你这不能逞强啊，北极气候恶劣，普通感冒也可能变成大病的。
6: 哎，我就是没吃饱。王学东又耗体力，一时虚弱，吃了药，明早就好了。
5: 月明，
6: 你放心吧。
5: 不行，你得喝点热水。可是咱们手边也没有烧水的工具。月明，你千万不能睡啊！你等着我。
6: 国生，国生。

叶明，喝上一口热水，要不他肯定挺不过这48小时。哪能找到烧水的工具呢？哎呀，哪怕是个带凹槽的扁石头也行啊！

0: 果生，你回来了。啊，看，我捡到了个什么？
1: 啊，骨头？
0: 这应该是一根驯鹿的铜骨，中孔密闭，可以用来烧点血水。你趁热赶紧喝，就这药劲儿，也就能好了。
2: 古生，哎，你耳朵冻裂了？嗯，都流血了。我看看。
0: 哎，没事。
2: 我看看。
0: 没事，我赶紧烧热水。

0: 郭莎，你没睡吧？
1: 没有，我在摸被藏内的仪表，那些红蓝指示灯密密麻麻的，各种设施星罗棋布，可如今我们对他们比对自己的手掌还要了解。
0: 还有400多页的操作手册都快能倒着背了，
1: 还能更熟，操作也能更快，还得练。
0: 对，还得练。
1: 当年我要是能快速地处置空中险情，也许就能为国家留住一架飞机了。
0: 三等功放在别人身上肯定很自豪，没想到到你这儿变成压力了。
1: 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我还能更快更好。
0: 你还做那个噩梦吗？
1: 啊，
0: 那个噩梦？
1: 你是说被淘汰出局的噩梦吧？不做了，心理训练对我帮助很大，我现在想法很坚定。我们是军人，我们要做的就是以最佳的状态迎接挑战，以最优异的成绩让祖国挑选。
0: 以最佳的状态迎接挑战，以最优异的成绩让祖国挑选。

0: 玉明，你回雪洞吧，打猎我一个人就行。你虽然退烧了，但是肯定……
1: 别啰嗦，我又不是纸糊的。快上，快看，
0: 兔子，
1: 右侧包抄。
0: 中了！哎呀，快用布条抡雪球打兔子，这盖世神功以前可没露过呀。我小时候在老家放牛，经常拿草绳抡石头打兔子，一打一个准儿。这可是我的学费。
1: 学费？
0: 我家穷，尤其是我爸没了之后，家里的情况更不好了。情况最糟的那一年。 我拎着4只兔子当学费，那也没耽误你年年考第一呀。走吧，有了这只兔子，咱们再停48小时都没问题。
1: 走，
0: 来，
1: 吃你的学费去了啊！
0: 好，好。
2: 这是难挨的48小时，我和保障团队在大本营里如坐针毡，生怕航天员受伤。48小时之后，茫茫雪原上逐渐升起了信号弹，我搭着飞机将14位航天员一一接回。所幸他们无一受伤，只是极寒条件下，几乎每个队员都瘦了3-4斤。简单的休整后，失重飞行训练。
3: 开始了。全世界最优秀的航天员们，你们好，我是本架飞机的机长梅什科夫，欢迎你们来接受失重飞行训练。 本架飞机将会飞出12个抛物线，你们肯定已经看到了，舱内有2盏提示灯，一盏绿灯，一盏红灯。绿灯亮了，意味着失重环境产生了，大家可以开展训练了。特别提示：失重时长为21秒，红灯亮了，请停止训练，因为飞机开始爬升了。各位航天员，如果你要呕吐的话，请。
4: 吐到袋子里，不要把飞机弄脏。祝大家训练愉快。
5: 机长，您猜这次会有几个人呕吐啊？
6: 上次有30个航天员参加集训，吐了4个，这次由中国航天员参加，这是他们第一次接受这样的训练，所以我觉得6个。
5: 好。
0: 那就来一次让他们印象深刻的飞行吧。来了，绿灯亮了。云海中，失重模拟飞机沿抛物线连续俯冲、拉起，让我们反复经受失重的考验。 水滴漂浮在空中，我轻轻一用力，飞过去，姿态不太优美，可我喝到了，我觉得自己真的身处太空了。呵，不得了，月明做了一个翻滚，它的潜艇功能太棒了，我还有差距。
7: 大家抓紧扶手，小易，你怎么样？
8: 杨毅，我有点头晕，但可以克服。
7: 好，下一组动作，穿航天服。绿灯又亮了，开始。
9: 阿花，成功准备。
4: 有人吐了。
9: 爹娘，你摸
4: 不呕吐，怎么能印象深刻呢？

0: 哎，失重的时候，好像真的置身太空了啊！
1: 可惜失重时间太短了，
2: 那可不是，
3: 可以多。
4: 洪总，太棒了，你们
5: 这样的训练可以多搞几次。
6: 是啊，
4: 飞之前我怕大家不适应，我还拜托机长。
7: 别把幅度拉太大。小看我们啊！不是，不是。哎，你不要的，把它记记，不绕死的。
8: 各位，请留步。啊？没事，科夫机长，您有什么事儿吗？
7: 我能和你们合个影吗？
9: 可以，当然可以，来吧，可以。那我来拍，来来来，一、二、三
10: ，China。那次训练，失重飞机在1.5万米的高空连续飞行了1个小时。那短暂的失重。

0: 自从大家来到了航天中心，可以说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次的考试，但都没有这一次考试重要，因为这既是结业考试，又是选拔考试。顺利通过这次考试，大家将拿到三级航天员的资格证，这意味着大家具备了独立执行航天飞行任务的能力。当然啊，有晋级就会有淘汰，同时这次考试也决定着谁将出征中国第一次载人航天飞行。我们都知道啊，神舟五号即将发射，飞船仅搭乘一名航天员，我们就将通过这次考试选拔出中国飞天第一人。
1: 那是一次绝无仅有的考试，十五天里一共考了四次，考试涉及专业技术、生理基础、体能和思想政治等各方面。七月，成绩揭晓。
2: 林中，敬礼。
3: 今天是2003年7月4号，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选评委员会评定结果揭晓。经过艰苦拼搏，14名航天员全部具备了独立执行航天飞行任务的能力，予以结业，并同时获得三级航天员资格。同志们，祝贺你们正式成为中国第一代航天员，你们的优秀成绩也标志着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三个能够独立培养航天员的国家，而且你们还创造了一项世界航天史上的记录，中国航天员大队的训练淘汰率为零。这次考试的前3名将入选神舟五号飞行梯队，等待进一步的选拔。他们是杨毅、谢国胜、叶展奇。
1: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5年前，我还在担心自己会被淘汰，此刻我竟然入选了飞行梯队。是爱兵必胜吗？当然不是。教练团队为我设计了训练全方案，发扬长处，补齐短板。我的提升是集体完成的。
4: 玉明，我陪你跑，不要放弃。你的成绩一直很优秀，未来还有很多机会。
5: 是，只差0.25分，为进入飞行梯队。换作是我，我也不甘心。
6: 汗出透了，心里也敞亮了。飞船只能上一个人，必然会有13个人上不去。你说的对。未来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兄弟，你出发去酒泉那天，我吹号为你壮行。
4: 好。
0: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员公寓叫做问天阁，取这个名字的灵感正是来自2000多年前屈原所写的那篇《天问》。屈原那既像苍穹的172个问题，就孕育着中国人的航天梦。
7: 国胜、小叶，明天神舟五号就要发射了，谁能为国出征，今夜就见分晓了。
8: 哼，杨毅，你的综合成绩排名第一，应该是你。
9: 肯定是。
7: 哎，未必。队里之所以迟迟不公布名单，就是因为始终在衡量和评估啊。我们三个的成绩不相上下，谁都有可能率先出征。这毕竟是我国第一次载人航天飞行，要考量的因素太多了。
9: 这样就是挑花眼了。优秀的航天员太多，队里啊反倒不知道怎么。

0: 下照例了，要是好的就那么一个，也不用挑了。
1: 对
2: 你、啊，
1: 那就把难题交给领导，咱们今天晚上就好好的睡一觉，
2: 嗯，
1: 等待中国载人航天事业来敲门。
0: 对，好好睡个觉，
2: 好好睡个好觉，走。
1: 两点，是敲我的门吗？
3: 明白。
1: 是杨毅，杨毅是被组织选中的飞天第一人。

0: 中国人来了。
1: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起火！
2: 火箭升空了，看杨毅叔叔。
3: 哇，杨毅叔叔太棒了，我要找杨毅叔叔要签名。
2: 哎，小陈，你怎么不高兴啊？
4: 我也没不高兴，我觉得飞船里要是爸爸就好了。
3: 小陈，这次不飞还有下次呢。杨毅叔叔太棒了，杨毅叔叔加油，中国加油。哎，小陈一起啊，杨毅叔叔加油，中国加油。
5: 2003年10月15日上午9时，神舟五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在轨飞行14圈，历时21小时23分，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三个把人类送上太空的国家。
6: 向世界各国人民问好，向在太空中工作的同行们问好，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
7: 我们中国的飞船，
8: 中国人把五星红旗送上太空啦！
9: 中国人圆梦了，圆梦了！
10: 航天员姓杨，哎，喊我一个姓，等两岸统一了，我要找个船影。
11: 飞吧，飞吧，中国的飞船飞得多高，我们中国人的头就抬得多高。
5: 从神舟五号开始，中国载人航天事业迎风展旗。很快，针对神舟六号的集训开始了。神舟六号将搭载2名航天员飞天，根据飞天任务的要求和航天员的各项条件，14名航天员被分成了7组。
12: 小叶，现在开始进入数管失效应急处理配合。
13: 从判断故障到处理完毕，这个程序一共有35道指令，56个动作，规定时间2分钟。
12: 嗯，
13: 开始。

0: 1分58秒。嗯，耶！国胜，你动作太利落了，简直是佛山无影手啊！你是怎么练的？
1: 熟能生巧呗，还要多练，还能更好。
0: 完美主义者啊！哎，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国胜，你这一手可真厉害啊！
1: 小叶啊，今天周五，晚上去我们家吃饭吧。
0: 好啊，
1: 各城组搭档之间默契非常重要。今晚，我们发动两位贤内助一起聊聊。
0: 好嘞。
2: 小林，
3: 哎，
2: 小叶来了。
0: 嗯，好香啊！
3: 快请进，快请进。哎，莹莹呢？
0: 她下班晚，晚点到。
4: 小叶叔叔，
0: 哎，天天，作业写完了吗？
4: 还没呢。叶叔叔，你今天怎么有空到我家来了？
0: 我呀，和你爸爸分到一个城组了。以后啊，叔叔会经常到你家来，你爸爸也会常到我家去。嗯，
4: 你们俩分到一组了，那月明叔叔和谁一组啊？
2: 月明叔叔和建国叔叔一组。
4: 哦。
2: 哎，天天，那马上吃饭了，你上哪儿去啊？
4: 我一会儿就回来。小陈，我真希望我爸和你爸能分到一组，我们是好朋友，你爸和我爸是好兄弟，他们要是能一起飞该多好啊。
5: 是啊，这下有一个爸爸要失望了，
4: 也可能两个都失望。
5: 唉，
6: 对航天员来说，乘组之间的默契非常重要，我们甚至要求航天员在确保完成自己任务的同时，还要对搭档的操作内容做到心中有数，每个人都能随时进行岗位互换，这是任务的要求，也是保障安全的要求。在配合训练中，我眼看着七对搭档越来越默契，默契到甚至通过眼神就能明白对方的意图。经过近2年的密集训练，执行神舟六号飞行任务的名单终于确定下来了。
7: 我宣布叶展奇、谢国胜入选飞行乘组，月明、赵建国入选备飞乘组。

0: 岳明，在这儿练转椅呢。你的转椅成绩一直是我们14个人里面最好的。记得我第一次上转椅的时候，坚持到5分钟就开始浑身冒汗、头晕恶心。教练提醒我，一旦出现呕吐，身体就会产生记忆，下次再上转椅就会出现条件反射。为了转移注意力。
1: 强迫自己想象，是在海边欣赏风景。别说，这关还真是闯过去了。
0: 好汉！
1: 哎，你干什么？
0: 啊！你来安慰我是吧？哎，岳明啊，你停，千万别婆婆妈妈的。啊！ 你和小叶默契程度确实更高。再说，贝飞也是极大的肯定啊。我们虽然是贝飞成组，但我们的训练强度、训练内容可是和主飞一模一样的。笑啥呀？走吧，训练去。最起码在地面上，咱们的待遇是一样的。哎，
2: 好，走。
3: 洪总。
2: 哎，来了啊！今天你们两组的训练重点是排除险情。
4: 洪总，
3: 我觉得有些险情设置的过于极致了，不太可能发生。人类和太空打交道的时间并不长，我们不能完全预测太空中究竟会发生什么，只能是把想到的都做到，都练到，包括一些极致情况。紧急排险第1647次训练，开始。
2: 脖颈、动脉、命脉，小心！
5: 防体解除，防体解除。刚刚怎么回事？
4: 刚才我的脚没插进线脉器，导致动作变形，差点按错键。多亏动腰补位成功。
3: 嗯，动腰预判准确及时，处理得很好。
2: 数以千次的训练，像一把刻刀，把所有的动作都刻在了航天员的脑海里，最终形成肌肉记忆。 航天员是高风险的职业，搭档之间要彼此信任、彼此依赖，补位互助，确保每一个动作、指令都准确无误。
6: 当国盛和小叶的地面模拟训练积累到2000次的时候，神舟6号飞船要发射了。总指挥同志。 我们奉命执行神舟6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航天员谢国盛，
7: 航天员。

0: 雷达跟踪不成，逃逸塔分离。
1: 七年的训练，我终于迎来了飞天的这一刻。感谢祖国信任我，选择我。一个军礼，就是一句祖国至上的庄严承诺。
0: 坐飞机分离，第二期分离，操守如照。
2: 整流罩分离的这一刻，飞行手册一下子就飞了起来，栓笔的绳子像海草一样飘了起来。
3: 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一关。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您的书查到了。
3: 在213书架，
4: 陆碧，走宋之，不敢稍逾约。
5: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6: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7: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8: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9: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10: 北京时间13:30，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Ladies
11: and gentlemen，
12: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4: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镜头的时候了，
0: 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与幼时及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2: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北京时间15:15，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北京时间15:06，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五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今天节目的上半段要和大家来分享到的话题是妈妈越忙孩子越独立，这事儿是真的吗？前几天跟几个职场宝妈聚会，有一幕让我难以忘怀。当时有一位朋友工作上遇到紧急事情，一直忙着在手机上回复领导消息。半个小时后，服务员把菜上齐了，他还没有结束和领导的会议，只好让孩子自己先吃着。只见他6岁的女儿三两下撕开餐具包装袋，左手挖了一勺蒸蛋放在碗里，右手拿起一只大虾欢快地啃着。我看得目瞪口呆，因为按照以往聚餐的经验，朋友的女儿哪里会自己吃饭呢？每次都是我这朋友把饭菜搭配好，再一点点地喂给孩子，就连喝水都是亲自喂他。我这朋友说，我

闺女还小，还不会自己吃饭，也不知道自己吃。可今天一看，这孩子明明会主动吃饭，也知道自己要吃什么。那一刻，我脑海里出现了一句话：妈妈越忙，孩子越独立。以前我一直以为这是一句鸡汤，可如今来看，这句话是真的。适当摆烂确实是高效当妈的正确打开方式。

你替孩子做的80%的事，他本可以自己做。有位宝妈分享说，在她的儿子6岁的时候，她做了一个实验。实验过程是这样的：一周内不提醒他任何事，比如起床时间、每日穿着、课程书本等等。第一天傍晚回来，儿子说上课迟到，被老师说了。第二天，儿子忘带数学本和水杯，渴了一整天，还被数学老师罚站。但是从第三天开始，晚上睡觉前，儿子拿过闹钟给自己定时间，睡前检查了2遍书包，还把第二天要穿的衣服放在床头。这位妈妈就问孩子，你怎么主动做这些呢？儿子一脸无奈说，以前妈妈会替我做，现在我需要自己思考。听完儿子的回答，有时候真的当妈的不知道到底是孩子不懂事，还是大人太懂事了呢？教育家岑鹤琴也曾分享过类似的现象。他曾经在书里写道，见过一个6、7岁大的孩子，还要求父母给他喂饭、喝水，甚至开门。还有一个10岁的儿童，每天早上起床都要妈妈替他穿衣服，假如妈妈不来，他就赖在床上不起来。因此，陈鹤琴在《家庭教育》这本书当中特意强调一个观点，凡是小孩子自己能够做的事情，父母千万不要替孩子完成。大多数的懒惰不是天生的，而是小时候养成的，也可以说是父母替他们养成的。这在教育上有一个专门的词语，叫做包办。这种包办式的照顾在母子关系里尤其常见，不是指责妈妈哈，而是因为妈妈更爱孩子，所以总忍不住替孩子完成所有的事，总忍不住不忍心的让孩子去承担，独自承担他们的事情。但其实一直在做的都是孩子应该自己去完成的任务。如果妈妈们一边斩断孩子独立的翅膀，孩子可能永远都学不会飞翔。如果妈妈们一边束缚着孩子的双手，那么孩子永远也无法长大成为真正的大人。

妈妈做的越多，孩子失去的越多。作家李月亮分享过一个故事，一位读者在生完孩子之后放弃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把所有心思都放在儿子身上，替儿子打理所有的事情，包括家务、社交、玩耍等等，只让儿子安心读书。在他的这种教育模式下，儿子顺利考上了名牌大学。正当他以为可以松一口气，儿子也即将成才时，现实给了他当头一棒。儿子在大学毕业后接连三次被公司辞退，他便整日待在家里打游戏。这位妈妈心力交瘁，找到儿子的前单位，想要替儿子挽回一份工作。公司领导毫不留情面地说，你儿子很聪明，但心理承受力太差，也不会为人处事，开会公然顶撞领导，和同事相处格格不入，根本无法融入团队。那一刻，这位妈妈仿佛醒悟了，原来自己儿子在外人看来除了学习好，其他一无是处。自己多年来替儿子做各种决定，插手儿子的生活小事，是让儿子考上了名牌大学，可也让儿子失去了在社会活下去的根本。演员吴绮莉也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她和女儿关系非常好，用她的话就是，女儿9岁前每天早上上厕所都是我抱着去的，15岁前她还没醒，我已经开始帮她换衣服了。但从15岁开始，女儿在她眼里就变坏了，不仅性格上十分叛逆，还学会了离家出走。这两个案例背后都藏着一个真相，妈妈替孩子做的越多，孩子失去的就更多。之前看过一份2026年中国家庭教育现状白皮书，当中也说到，68%的妈妈认为完美妈妈是必须满足孩子所有的需求，因此52%的妈妈为了孩子放弃个人生活、爱好和事业，结果却是其中42%的孩子出现了严重的生活自理能力滞后问题。还有一本畅销书作者朱莉·利斯科特讲过的一个观点，他说，家长对孩子越是过度关注和干涉，孩子就越可能出现自理能力差、社交能力薄弱、心理承受能力脆弱的问题，最终会指向孩子成年但不成人的尴尬境地。这样的故事并非个例，而是千万个普通家庭的真实现状。做母亲最忌讳的就是为孩子做得太多，我们总以为自己在替孩子遮风挡雨，牺牲自己能够让孩子的人生走得顺畅，可事实上只会让一部分孩子喜欢被安排，彻底变成巨婴，另一部分反抗父母，最终和父母形同陌路。母鸟耗尽气力把食物全喂给幼鸟，最后大概率是自己熬不过寒潮，孩子也学不会独自找食。学会有底线的付出，爱孩子一半，爱自己一半，才是当代妈妈最该学习的智慧。

妈妈退后半步，孩子向前一步。跟大家聊到这里，可能收音机前很多妈妈会疑惑，既不能不照顾孩子，也不能像保姆一样照顾孩子，怎么掌握好这个度呢？核心原因只有一句话，孩子能做的都让孩子做，孩子不能做的尝试让孩子试错。那么具体操作下来，咱们可以分三步走，供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参考。第一步是心理上的，妈妈要适当的逃避责任。在这里呢，小青想送给所有妈妈一句话，你可以把关注放回到自己身上，你追求自己的人生，不用太紧张，这样的妈妈很酷。如果你有工作，请继续工作，不要为了孩子放弃自己的事业和人生目标。如果你有爱好，请坚持爱好，不必为了孩子放弃自己的兴趣。如果你没有工作，请尝试为自己找一项感兴趣的技能，把你30%到50%的时间都注入其中。当你开始先放弃先顾孩子再顾自己的习惯之后，你会发现身心都得到了放松，灵魂也得到了滋养。当然这里呢，绝不是说提倡大家自私，而这种行为呢，本质上也不是自私。一个无条件爱自己的妈妈，是一个孩子最大的好运。那第二步就是态度上，做孩子的生活顾问。有一本书叫做《看见孩子》，我记着这本书当中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在任何系统当中，清晰的角色定位和明确的职责分工都是保证系统顺利运转的关键。家其实就是一个系统，父母和孩子就是系统里的员工，父母的职责是保护孩子的身心安全，做孩子的情感辅导员、学习助手、生活顾问。简而言之，你要像一个领导一样，给孩子定目标、定方向，然后让孩子自己去完成。孩子做得好，妈妈给出正向反馈和激励。那如果孩子做得不好呢？妈妈可以给出修改意见，并且等待孩子完成任务。接下来我们到了第三步，行动上，哪些事我们该交还给孩子呢？新华社曾经发过一份行动指南，其实收音机前的妈妈们可以借鉴。2到3岁，将韩剧、玩具放回原处，用抹布擦拭洒出来的液体，将鞋帽放在固定位置，按颜色简单分类衣物，将个人衣物放入洗衣篮。那么3到4岁呢，给植物浇水，尝试整理床铺，协助归置采购回来的物品，在指导下摆放餐具，擦拭桌面，清洗蔬果，选择次日衣物，学习折叠简单的衣物。还有5到7岁一直到11、12岁等等，每个阶段都有一些他们该做的事情。那么具体的话，我们也一起来看看。5到7岁呢，就是清倒轻型的垃圾，用吸尘器清洗自己的房间，将碗碟放入洗碗机，准备简单的点心，整理书桌和学习用品，归置毛巾牙刷，学习折叠并且收纳衣物，尝试制作三明治或者沙拉。那么7到11岁呢，尝试烹饪简单的饭菜，洗碗或者操作洗碗机，清理水槽与台面，系统整理房间与书桌，独立折叠衣物，协助整理衣柜或者鞋架。11到12岁及以上的，清洁玻璃窗，在协助下洗车，独立完成简餐，在监护下照看幼小的弟弟妹妹，按清单采购食材，协助进行家庭垃圾分类，参与规划家庭出行等等。那么在这里呢，小青也想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家长，孩子能做哪些事需要妈妈主动观察，但也有一个标准，只要孩子愿意尝试，就放手让孩子去做。要知道孩子的独立性都是练和逼出来的，当妈妈不再兜底，孩子自然会增长出自己的力量。

知道不少妈妈早已把孩子的事完全当做了自己的责任，事事亲力亲为，样样耗尽自己。但说一句非常残忍的话，那并不意味着你把孩子照顾得很好。诗人纪伯伦写过一首诗，诗里说，孩子在你身旁，却并不属于你。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爱，不是你的想法和意志。最好的母爱是一场从容的退出，不是捆绑和包办。当妈妈们开始把大把时间去做曾经想做却没时间没精力做的事情时，请偷偷观察孩子，他也在学着你的模样，认真做自己。

0: 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鱼幼时即逝。

0: 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美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0: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北京时间15: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8: 晋江丝绸，
7: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晋江 Radio Station，
7: 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下半段节目开始之前，先为大家插播两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双龙路敏盛公司路段西向东园林绿化占用了右侧第一车道。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以及晋江世纪大道双龙路国际荣誉路段南向北园林绿化占用了右侧第一车道，目前这里显示车流量是比较大，请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仔细想想，不知道您有没有遇见过这样一种女人，她坐在一群人中间，话不多，声不大，可你的目光偏偏会多在她身上停留几秒。这样的女人从不靠嗓门和强势取胜，她们最大的本事往往藏在这几个细节里。

庄子里面有一句话，其欲深者，其天机浅，意思是一个人的欲望和表现欲太强，他离真正的智慧就越远。那些开口闭口都是高见的人，初遇时让人惊艳，相处久了却让人觉得累。反倒是那些不起眼默默做事的人，能让你在某个瞬间忽然觉得跟他在一起什么都不用操心。《红楼梦》当中，平儿夹在上级和下属之间，日子并不好过，但她始终守着恰好的分寸，从不刻意显露聪明。府里的是非人心她看得分明，却极少当面点破，不抢话头，也不轻易评价旁人。王熙凤冲人发火，话说得难听时，她好言相劝，柔声化解，既不顶撞上级，也不让人为难。撞见别人的私事，他只字不提，更不拿来当作谈资。他懂得平息事端，却从不急于表功，凡事点到即止，给各方面都留足体面。自己的情绪和委屈，他藏得妥帖，不轻易外露，也不逞一时口舌之快。中庸里边说，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人若能达到中和的境界，心里就不会偏激，做事就不会走极端，该高兴的时候高兴，该生气的时候生气，但不过分，不失控。心里平衡了，看什么都顺眼，跟谁都能够好好相处，日子自然就顺了，身边的一切也跟着安顿下来。真正有智慧的女人，身上常有一种温和的笃定，跟她相处久了，会慢慢生出一种依赖，有她在的时候，一切都会安好。

不把情绪挂在脸上，却能通过行动表态。韩非子有言：“泰山不立好恶，故能成其高。”泰山从不对哪块石头偏心，也不因一阵风雨就变色，所以他能成就那样的高度。真正有智慧的女人不会随时把情绪挂在脸上，可她们并不是没有态度，你能从她们做的事情里读出一种稳当的立场，不摇晃，不模糊。我有一个朋友在单位里当部门主管，手底下管着十来号人，他有个特点，就是不管遇到多急的事都不会显在脸上给别人脸色看。有一回，部门负责的一个重要项目出了纰漏。

遗漏，甲方那边打电话过来，劈头盖脸数落了他们一顿，旁边的同事都吓得不敢吱声。他呢，不紧不慢地听完，说了一句：“您说的情况我了解了，给我2个小时，我查清楚给您回复。”然后挂了电话。他没有急着甩锅给下面的员工，也没有慌慌张张地到处打电话，而是花了半个小时把问题捋清楚，该谁的责任找谁，该怎么补救立刻安排下去。2个小时后，他准时给甲方回了电话，把解决方案说得清清楚楚。事后大家才知道，那天他家的孩子正好发高烧，他早上刚从医院赶过来上班。但整个过程中，没有人从他脸上看出半点慌乱。后来我问他，你怎么做到的？他说，急有什么用呢？事情摆在那儿，你慌了，他也还在那儿，不如稳住，一件一件来处理。他不把情绪挂在脸上，但所有人都能从他的一言一行里读出态度与分量。情绪不是不可以有，只是不该让他挡在事情前面。能收住情绪的人，心里往往有一把尺子，量得清楚此刻什么才是要紧的。他们把那股翻腾的劲头压下去了，不是憋着，而是转化成了做事的动力。那种沉稳，它来自对自己的了解，也来自对局面的掌控。真正有智慧的女人，常常就赢在这一点上，不慌张，不散乱。

第三点就是，不求事事完美，但求给自己有个交代。许多人却因为完美而迟迟不肯动手，或者做了一半觉得不够好便放弃了。而真正有智慧的女人，她们有一种清醒的自知，她知道自己做不到完美，可她却知道与其虚度余生，不如尽力活出精彩。我认识一位姐姐，今年43岁，在一家小公司做财务，丈夫也是普通的上班族，孩子上初中，日子算不上大富大贵，但被她过得有滋有味。前两年她突然迷上了跑步，一开始跑800米就喘得不行，她也不急，每天坚持多跑一点点。半年后她居然报名参加了半程马拉松，还跑完了全程。后来她又喜欢上了摄影，买了一台入门级的相机，周末就背着出去拍，拍得不好没关系，她报了网课跟着学，现在拍的照片已经能在朋友圈收获一片点赞了。有人问她，你这个年纪了还折腾这些干嘛呢？她回答说，年纪又不是天花板，我想试试自己还能做点什么。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日子是自己过的，不是熬的。我想让我女儿看到一个活得有劲儿的妈妈。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女人最大的底气不是完美，是怕不怕不完美。许多人却因为完美而迟迟不肯动手，或者做了一半觉得不够好就落下了。而那些不执着于事事周全的人，反而把精力腾出来花在真正要

要紧的事情上。他们的标准早已从别人怎么评价换成了我自己满不满意。不贪多但求实，不强求但尽力。今天的事今天妥帖的交代完，明天醒来便能够清清白白安安心心的开始新的一天。这种日复一日的踏实，攒起来就是一个对自己负得起责任的人。一位作家写道，一个人最终成为他自己需要一个漫长的孤独的过程。你不需要被全世界看见，只需要在每一个没人看见的时刻对得起自己。那些没挂在脸上的委屈，没说出口的清醒，没放弃的交代，都在一点点的把你支撑起来。最终光阴没有辜负你，他把那些无人看见的坚持悄悄酿成了你骨子里的坚韧。不管你站在哪里，都是一棵顶天立地谁也摇不动的树。

岁月从不偏爱声量大性子烈的人，真正长久动人的永远是沉淀在细节里的通透温柔。很多女人总误以为锋芒强势咄咄逼人才能够赢得尊重，于是凡事争输赢，遇事闹情绪，到头来只换来旁人的刻意疏远。反观通透从容的女子，懂得收敛外露的棱角，把力量收进内心，周末闲暇之时，她们不纠结人际是非，不内耗纠结遗憾，或是静心读书滋养心性，或是出门慢跑舒展身心，又或是静下心打理三餐烟火。面对家人的小矛盾，她不多指责，只用温和行动化解隔阂。面对旁人的非议闲话，她不急于辩解，淡淡一笑便翻篇了。他们明白，人生不必事事争圆满，不必人人都理解自己，守住内心中和安定，收好起伏不定的情绪，凡事尽力而为，无愧自身就足够了。不必借大嗓门彰显存在感，不必靠强势换取关注，安静自持，踏实自洽。这份藏在日常点滴里的沉稳，才是一个女人最珍贵、最让人发自内心敬重的底气。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平安，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4: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5: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4: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5: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4: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6: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5: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7: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6: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3: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8: 北京时间16点整，
9: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的路，就要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0: 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助力晋江打造闽南文化样板城市，我们推出的是传统文化与家庭传承发展系列。那今天呢，是我们第四期节目持续上新。提到家和万事兴啊，它根植于中华传统家风文脉，是维系家庭的根本准则，当然也离不开知足常乐的一个处事心态。我们说一个家庭啊，要把它经营好，其实也是需要每个人有这种付出的一个想法哈，需要呢更多人大家呢凝心聚力，才能够守护家庭还有家族的长久兴旺。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闽南文化晋江专研智库人才，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泉州漆器修饰技艺黑金推立金画代表性传承人，福建省红娘文化促进会理事，晋江市地方志学会副会长，还有微短剧《武林外传》特聘民俗顾问，我们非常熟悉的杨桂林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复盘一下上期的一个节目话题哈，并且呢结合这个当下就是处于三伏天的中伏这个时节的一些文化呀养生之道，和大家来阐释一下家和万事兴的深厚内涵，善德文化、福文化等等哈，对家庭兴旺发达的一个重要价值。好，那么让我们掌声有请出我们的杨桂林老师。杨老师你好。
1: 大家好，我叫杨桂林，很高兴来到节目当中。
0: 欢迎杨老师哈。那么杨老师啊，刚刚过去的是中伏，现在也是处于一个中伏的一个时间段哈，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作为你们这个年代以前，你们是怎么度过这个炎热的三伏天，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养生之道，或者是一些我们民间的一些所谓的中草药来防暑降温的一些方式呢，有吗？
1: 对于这一个比较传统的，因为我本身也是六十年代的哈，那个时候呢，就是农耕时代，对这一个三伏的这一个怎么度过的这一个哦，就是当然是有亲身的经历了哈。那首先呢，我们要先来了解这一个三伏啊，三伏的这一个大家都知道，就是一年当中这个阳气比较盛的哈，也是这个万物的这一个环貌的这个最盛的这个时节。它其实也就是阴阳交替的这一个时间段啊，所以这个节点呢，这个关键的节点哦，主要还是这个心情呢，情绪这一个要调整好，所以这一个必须要调整这一个心态，这是一个。因为三伏要养生，养这个经营这一个身体的时候呢，这个心情必须要平和啊，这是一个。因为在这个很暴晒啊、很热的这一个天气呢，经常会什么呢？引起一些情绪比较暴躁了，这个是一个了。那特别是以前喽，以前农耕时代的时候呢，要去劳动喽，哦，去做一些事情喽，经常都在田地里啊劳动，被太阳一直晒了，所以当时在农耕时代的时候，跟这一个就有点不一样了。但是不一样的这个去经营的这一个，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大部分的都是在室内，而且呢没有去太阳底下一直暴晒，但是在我们室内经常有空调呢，那我们这一个呢更要注意了啊，更要注意这个完全的环境不一样啊，这是一个。那首先我们这个三伏，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中伏了，以前是这样的，蝉鸣声声，就已经进入三伏了。我们蝉鸣，咱闽南话叫佳节嘛，就咧蝉的时阵，那个时就比较旺盛的时阵了、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个很暴晒的啊，这个三伏的这一个很，其实也可以说是很艰苦，也要去劳动，也要 保养身体，
0: 哈，
1: 也要哈，要做一些相关的事情，特别是在农村呐、啊，那这个是比较要比较努力的，
0: 不去做也不行，那是不会做也不法了，
1: 是这样的。而且呢，比如说这一个农耕时节，要收起来还要种下去，
0: 对，
1: 这一个是
0: 农忙的时
1: 最忙的时段了、啊、这个是最忙的时段、嗯，但在这一个时节基本上、哦、说实在的能够顺时才能好，顺不了那就会到，因为呢因为那个时节哈、啊、那个时节的时候你要适应，要适应而且也要安排，是这样的。以前在农耕时代多不是那么明显的，反正跑来跑去的要去山里面做事咯， 有时候是赶时间咯，这个当然是好像是正常的，
0: 而且天气这么热有时候要抢收对不对
1: 啊，对啊，那所以 像现在就不一样了，有的都在室内、哦、一出去哇就被太阳晒了，那就感觉很的什么的闷闷的、哦
0: 嗯嗯、
1: 这个当然是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感受，
0: 对
1: 啊，这个是这样。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是要把身体养好。
0: 是
1: 啊，没有养好这一个身体的时候呢，什么事都不能。

0: 工作，
1: 身体健康是前提
0: 嘛、那为什么要这个养这个珊瑚这个期间很重要呢？就是因为、它寒性热内热
1: 这个寒性
0: 很多，湿气也很多，
1: 对对对，
0: 而且呢以前比如说像 前不久经常下大雨，那等一下又没了，再等一下又太阳出来了，
1: 对，
0: 所以这个呢，恍恍惚惚这样哦，很
1: 变化很
0: 容易感冒，
1: 是，
0: 也其实也叫中暑，
1: 对啊，
0: 这样的话哦，那就是很什么呢，很辛苦，而且呢，我们这个小孩啊，还有老人家这些等等都是这个都要很注意，
1: 对，
0: 但是不管怎么样，在我们现代的时代很多都有什么呢，做这个艾灸咯，做珊瑚贴咯，
1: 养生
0: 啊，养生这一段现在比以前好得多了，
1: 对
0: 啊，但是现在有这么多，但是我们还是要什么呢，要科学性，
1: 对
0: 啊，要科学性的来对待，这是一个。
1: 其实我觉得哈，有一个感受哈，不知道杨桂林老师有没有同感？我们一直在讲说，以前哈虽然是劳作很辛苦，但是好像似乎不像现在亚健康的人这么多，经常会感觉到腰酸背痛啊。可能就是在劳作过程当中已经是忘记了疲惫，对不对？
0: 这个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已经有会忘记，有的经常他要顶出去了、一定要去，一定要顶住，没顶住的没办法，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做这一个的时候没有去，没办法去，一直想要顶过去。那另外一个就是，反正。在那个时候不同的环境都一直要做，比如说当时的时候呢，就是比较心情比较急啊，再说要去做的东西也是特别多啊，那不做不行，
1: 没饭吃，
0: 没办法、这个是逼出来的
1: 啊，
0: 有的是那有的是拖出来的哦、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养生先做好啊，先做好。我刚才有说了，这个一定要有科学性的，不然的话，珊瑚贴如果做错了，也是反而不好了。
1: 啊、是，其实，在农耕时代，中暑的情况应该也挺多的哈。你比如说，在田地里一边种，然后烈日当下的时候，会有中暑的情况吗？
0: 啊，对呀、啊。经常会这样，但是这是一个另外，就是因为经常在劳动啊，身体对于太阳的暴晒
1: 哦，
0: 有的就适应
1: 啊，
0: 有的是他已经
1: 抵抗力的问题，
0: 有那个抵抗力了，免疫已经差不多是这样了，
1: 适应了
0: 哦，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以前的有这两种情况是这样的，
1: 是
0: 那比如说我本人呢，反正经常都在东走西跑了，那我就对这个太阳就不会什么很怕了啊。
1: 对，我也感觉到杨老师好像不怕热啊。
0: 是这样的，
1: 不是不怕热，我觉得就像您说的适应了。
0: 对，就是说了这一个叫适应。
1: 对、所以我们人要主动的去适应环境啊，不要害怕环境的这个烈日暴晒啊，或刮风下雨。其实，越能够跟这个大自然去搏斗哈、你才能够去适应它，这个抗压能力哈，各方面能力也能提升。一直在说现在的人抵抗力下降了，这个我觉得很多时候有客观原因，当然跟主观的因素也有关系。因为大家就是很害怕这个什么风吹日晒啊，越不去接触大自然，越没有办法适应大自然，那抵抗力一下子下降，也很容易感冒啊、生病啊，稍微动一动就受不了了。
0: 这个确实是这样。那还有一个就是有一部分呢，经常是在这个办公室咯，在室内哦，吹空调了，或者在我们开车，以前小车在那个农村时代还是很少、
1: 拖拉机吧、那时候、
0: 对呀、所以我们都一直说这一个四面风呢、这样很舒服啊。那你这一个开车小车下来的时候一打出来，那个真的很容易这一个中暑。是这样的。
1: 你说的对啊，现在虽然是就是家家户户差不多都有这个电动车呀，有这个小车了啊，也非常便捷。但是呢，在炎热的夏天里，你比如说开这个轿车来说哈、因为暴晒的情况下，你刚开始把这个车门打开要让它通风一下，再开空调，不要立刻进到这个小车里头，那个热浪啊

0: 说了就是要科学性哈。
1: 对，
0: 再说这个艾灸贴这个珊瑚贴其实也是有部位的，有部位当然是有，有的都是到这一个养生馆去做，但是这一个做这一个还要根据自己的身体，因为这个在做的方法有的不一样。再说重要的就是自己的身体要能适应。
1: 对，哎，有的比如说三高啊，或糖尿病啊，或一些孕妇啊，还有十岁以下的小孩是不能去做这个什么三伏灸啊、三伏贴，它好像是不太适合
0: 啊。这个呢是一定要这个针对性要科学一些，
1: 要判断
0: 啊，判断哈，跟再说。不同的人哦，身体他的这个健康不一样。
1: 是，而且小朋友，比如说他皮肤比较嫩哈，这个三伏灸哈，它比较热，这个对皮肤的伤害还是有的哈。
0: 是，
1: 嗯，
0: 那这个是关于这个珊瑚贴这一块的哈，但最重要的哈，还要补身体的。啊，要补一点
1: 外调内服
0: 啊，是这样的，没有补的时候呢，就等于这个增加能量哦，没有能量的时候就好像机台一样哦，你要这个保养，没有去保养也不行的，
1: 是啊，
0: 这个是一个。
1: 对，
0: 另外再说，我们毕竟是这个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庭
1: 哈，
0: 我们一定要什么呢？要围绕着这个家庭的这一个生活了，我们家庭的这个发展的这一块，因为不同的这个家庭有不同的经济嘛，
1: 哈，
0: 所以比如说现在据我知道，很多在这个市场上哦，很多这个艾灸咯，还有一个什么去做这个针灸这块的哈，做珊瑚的这一个养生疗养，还很贵啊。啊，这个很贵。那有的呢，自己要把握这个，有的有效果，有的是效果不是很明显啊。要怎么做？那当然，这个能有这样的经济条件做，当然是好啊。这是一个。另外最重要的就是心态也要放下心态哈，要静心来
1: 心静自然凉
0: 啊，静想这个顺着这个顺时这仓啊，也要守本心则安。啊，因为这一个珊瑚养身心哈，要静心调养胜黄金，因为这静心调养这个是很重要的哈。那我们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养生呢，要注意这个情绪的修行，要理智处事啊，才能为家庭。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一个环境天气的变化，其实说真的
1: 对人的心情状态有影响，
0: 心情会有一定的刺激
1: 啊，
0: 会暴虑、
1: 疲惫啊、暴躁，
0: 环境那也要暴躁。再说说实在的，比较说白一点的，就是经常会发一些脾气啦，
1: 动怒
0: 啊，会怒哈。
1: 对，
0: 这个再说呢，有一些这个心情就会比较紧。啊，比较急哈，有的时候呢，在讲话就
1: 冲了一点，
0: 在大声了，或者这个有一些压抑喽，啊，听不了
1: 情绪化
0: 了哈，啊，那就会产生的这一个哈，这个吵起来喽，
1: 对对，
0: 就我们闽南话叫做恰牙气了，
1: 对，
0: 有时啊，那叫做恰牙气，
1: 而且起床气也很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三伏天啊，昼长啊，我们就说昼长夜短。晚上很短，然后现在很多年轻人哈，包括现在老人小孩，就是放暑假期间嘛，很多人晚上睡不着，然后就是晚上可能出去散步啊，回来洗澡啊，休息已经是10点之后了，所以晚上睡不够，白天呢又很热，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睡眠不足，其实起床气啊，包括情绪都会变得比较不稳定。
0: 嗯，这个是。那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睡不了觉，就是一直睡不下去，
1: 恰牙，
0: 那就是不能以前都看电视，现在是看手机，这个看手机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看手机，而且呢就会拖这个人的意识啊，就是
1: 看着看着忘记时间了，
0: 看着，那就是忘了睡觉，这是一个啊，有
1: 时候甚至不睡觉了，
0: 时间很长呢，就是拖到明天的。这个一些事情了，那状态就更不好。
1: 对，
0: 这是一个。另外再说，一直看手机，现在是这样的， 花花绿绿

0: 啊，而且呢，这个抖音咯、什么咯，这些很多，那越看越不愿意停下来。
1: 沉迷、
0: 啊，我们经常有一直说小孩什么玩手机什么什么，其实现在大人咯，我感觉更厉害。
1: 嗯，
0: 啊，这
1: 自控力也变差。
0: 这个是一个。另外呢，看手机，而且还会不止影响这个时间的休息，还会呢增加一些思想负担。有的看到这里面的内容，胡思乱想，而且有的去这个做其他的事情哦，那就变成拖拉了。
1: 对
0: 啊，
1: 对，
0: 这是一个。所以这个三伏期间啊，要注意养生啊，保养啊，我们的车都也要保养，我们的人更需要保养。
1: 是、
0: 啊、
1: 三伏天还是要多休息，作息一定要科学合理啊。就像刚才杨老师说的，少看手机。我们经过一些科学的这个分析啊，说在睡觉的前两个小时是不要去看一些什么手机啊、iPad 啊、电视啊，或者是讲一些什么就是很情绪会比较容易激动的事情哈，尽量的是比较平和的，能够比较好入睡的一个状态哈。睡觉前如果看一些什么电视剧啊，什么你就会觉得打打闹闹的哈，这个其实都会影响到你睡觉的一个质量哈。所以包括看手机这件事情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杨老师你有没有关注到，有一天如果你走在路上仔细看一下哈，我们不看手机的状态，从你身边就是擦肩而过的人群，你会发现好像几乎人手一个手机，而且走路都在看手机，太吓人了，就全民看手机了，你知道吗？现
0: 在
1: 这个现象很不好。
0: 还有出现很多，比如说坐车、开车，不管摩托车还是开小车，
1: 边开边看手机，
0: 到什么呢？
1: 嗯，
0: 到红绿灯停下来，手机就拿起来，啊，那这个真的哦，很危险，
1: 很大隐患
0: 啊。这个还是做什么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手机这个时候没看，除了接电话以外。啊，在这个危险的比较人流比较多的，你这个听电话也不必要啊。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1: 确实是这样。
0: 哦，这个是很重要的哈、这个一定要这个注意保养，特别是这个三伏期间、
1: 因为三伏天本来人的状态就比较疲惫啊、困顿啊、容易情绪化，然后一边看手机一边走路或一边开车，其实是对自身的不负责，也是对公共安全的一个危害。那么在家里也一样，特别是暑期，我们也建议广大的家长自己啊、也要管理好自己，才能够更好的管理好你的孩子。
0: 对啊，这个我们说了这个三伏期间呢，三伏这个时间是其实是一个我们大自然的一个
1: 规律
0: 现象的一个自然
1: 规律，
0: 对啊，那我们只要顺应啊生活常态化，
1: 对
0: 啊，来接纳这个日常的这个烟火呢，我们自己来调养自己的心态。啊，这个是最好的这个安家的方法。
1: 对
0: 啊，我们要进行自己这个去调整。那其实呢，我感觉三伏这个时节养生主要是养心啊，因为气候暴晒的时候呢，是有很大的原因的啊。我们顺应时节多克制啊，理智养生，解忧虑。解忧虑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就不会，人就会轻松一点。如果有忧虑的时候呢，人家就有压抑，
1: 对对对，
0: 是这个意思。这个是心态的调整哈、另外呢，我们在饮食这一方面咯，也要什么呢？这个适应啊，也要适应。很多这个大热天的时候一停下来，我感觉以前有看到很多打篮球的，不管是做什么的。大力的劳动啊，汗流浃背，来的时候呢，冰的一大口的一直灌下去，
1: 这个很危险，
0: 这样是很危险的、
1: 对，很容易心猝
0: 啊。其实，说实在的，能够做到的，当时那几口当然是很爽，但是这个是
1: 有隐患的，
0: 完全不行的，
1: 是
0: 里面的内热，没办法这个排出来。其实喝热的还算是好的，
1: 对
0: 啊，那。刚才你说了这一个，我们当时的时代的对这一个三伏天、三伏时节是怎么度过来的？很多其实 现在有很多的一些
1: 还在沿用
0: 养。

0: 生了，有一些药物了，有一些什么这个食物了，可以调。我们现在要吃什么都有，以前没有那么多啊。
1: 对，
0: 以前我们经常这个大热天就是什么绿豆，
1: 绿豆汤
0: 煮一点哈，就是绿豆
1: 汤
0: 啊，这些煮了让它冷了，那就来吃。只有这么多是比较多的。
1: 但是杨老师啊，虽然以前哈可能没有像现在这么就是琳琅满目，但是以前的一些这种民间的一些智慧，其实还是很可取的。尤其到当下，我们觉得哎还很受用哈。
0: 对呀，那我们当时其实主要是在农耕时代，现在我已经发现很多哈。都一直什么呢？把以前的这一个
1: 又拿出来沿用，
0: 拿出来用。
1: 对， 对，
0: 比如说用什么呢？这个草，青草，
1: 青草，
0: 青草这个来这个煮汤哈，
1: 嗯嗯，
0: 这来喝。这一个其实变成这个茶汤了，这个叫的好像喝茶也一样。
1: 对，那像这个永春的话，他们也很流行吃什么苦菜汤啊。
0: 啊，那我们吃的东西，比如说吃苦一点的是比较好的苦瓜了哈。
1: 对，
0: 这个那我们当时这个平时吃的吃，这个最重要是喝，因为白天的时候大热天，这个要补水分，
1: 对对对
0: 啊，而且呢劳动的时候经常要口渴要喝。我们当时喝的很多，特别是在我们闽南地区，很多有一种这个青草哈，啊，可以说。到处都有，到处都有，
1: 嗯，
0: 那一个叫做马齿苋，这一个闽南话叫做豆腐菜了，
1: 嗯嗯，
0: 啊，这个说实在的，这一个草本其实很多人都会，很多人都懂啊，到处都可以看得到，都可以拿得到，而且很多，这个里面有一个故事哈，啊，那我们先来说这个。这个草本啊，它有什么作用？因为它喝下去最重要的是可以解毒，
1: 嗯，
0: 啊，解毒清凝解毒啊，这个是还有利水啊，这个比如说这个内热没有清出来，
1: 嗯嗯，
0: 有的这个小便这一方面呢啊，没有利水啊，就会肿。啊，所以这个要把里面的内毒把它排斥
1: 出来，
0: 是，哦，所以这一个呢没有排出来是不行的，
1: 是，
0: 哦，那当时的这个草本很早以前就已经有用了，先人
1: 使用，
0: 嗯，啊，先人就已经投入使用了，
1: 对，
0: 啊，在这个很早的时候，比如说有汉代的一个，神农草本经了，
1: 啊，杨老师，先打断一下哈，由于这个时间的问题，我们在下半段啊，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卖一个关子，好，那么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继续回来。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6: 的时候了，
5: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4: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7: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4: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7: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4: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8: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7: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9: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6: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0: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1: 北京时间16: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2: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见。
1: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3: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4: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0: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杨桂林老师，结合这个三伏的时节文化养生之道，一同来阐释一下我们心情的调节呀，家和万事兴的一个深厚内涵，以及善德文化、福文化对家庭兴旺发展的重要价值。好，继续有请出我们的杨桂林老师。好，杨老师，您刚才有提到说，哎，您那个年代我们在民间的一些防暑降温的一些方式啊，包括一些青草药，再给大家来概述一下哈。
1: 青草药当时很多，当然这个我们现在我也一直在用哈，我本人也一直在用。我发现我周边的也发现很多人都有用这些，而且我在我家门口我摘了很多叫牛筋草啊，很多人都有来谈这个，像我这里边来说过哪一点啊去煮，还有啊，这除了这一个呢，还有一些什么叫做鸡血草哈，还有白毛根。啊，还有马蹄筋，这些在这个我们村里面的，特别在那农村哈，这个到处都有哈。
0: 是
1: 马齿苋这些。
0: 以前的像这个金线莲应该也是挺常见的，黄草根 这些哈。
1: 还有我现在我自己也摘了一些叫做片仔癀、片仔癀草哈。这个其实它的学名叫做白粉草、白粉草这个是这个很好、而且呢我都把它当作菜来炒、我经常在做、我家里面还是真的还 很多的。这个其实在漳州
0: 片仔癀
1: 是很多的，
0: 对、
1: 这个是
0: 运用在这个化妆品上面、
1: 它 是这个解毒的哈、黄芪这个，还有呢青甘明目啊，对于这个失眠这一块呢还是有挺有帮助的。那我要说了这一个马齿苋呢，就是我们闽南话叫做豆腐菜，这一个其实很早就有用过了哈、其实这个草也叫五行草，因为它的茎部是红的，叶是绿的，花开出来是黄色的，它拔起来的洗干净根是白色的，但是它结籽的时候呢是黑色的，刚好对应五行，所以叫做五行草哈。这个呢在明代唐代时期都有哈，都有，特别是在我们江南哈，我们这个闽南地区很多都这个端午节期间把这个艾草了、菖蒲了这一些排起来的，叫做这个 排毒阵、
0: 对
1: 这个是一个。另外呢在我们这一个马齿苋的这个草哈，这个草其实有一个故事的小小的民间传说。因为什么它这么好用，而且太阳晒它都不会什么
0: 干
1: 干的时候呢、一浸泡水又长起来，
0: 哇，生命力很强、
1: 它是生命力很顽强。
0: 对对对、
1: 它为什么这样呢？就是说据说了、传说，据传说就是这个后羿射日哈，以前天上这有十个太阳哈，就是很暴晒喽，这个民生不能聊生呢、不能聊生的时候呢，就是他会就把这一个日把它射下来，
0: 对，
1: 射下来的时候刚好有最后的这一个我们现在的太阳，就是被这个草盖住了，但太阳为了感谢这个旧的恩情嘛，所以就不会把它晒死。太阳越这个越热的时候呢，不管怎么暴晒它都不会干枯了、但是如果你把它拿起来已经干掉了，又进到水，这个浸在水里面，喷到水，它又长起来，又活起来，
0: 非常神奇。对，
1: 所以这一个呢，也可以说什么呢？提高这个免疫力。这个是这样的，不要小看这一棵草啊，就好像我们闽南的这个地瓜嘛，它当时，比如说在据说在北方，当时在逃这个饥荒的时候呢，它可以吃啊，所以叫做救命草。
0: 对
1: 啊，这一个是比较经典的哈、其实这个草在我们的贵州一个少数民族里面，他要把它拔起来要拿回家去用的时候呢，要唱一个很短的一个什么呢，叫做谢地母歌 啊，他要唱一首歌，感恩感谢，
0: 是
1: 啊，是这样的。
0: 对，
1: 所以这一个草药呢，其实很多人，我们以前经常在这个农耕时代，就是一大早就先煮一锅这样的汤。
0: 是
1: 啊，让它凉了，我们随意都可以喝。
0: 哦，
1: 那个再带到这个工作的这个场地哈，去那边去边做边喝，
0: 比较普及和大众化。
1: 对，这一个其实说实在的，没有什么添加什么，
0: 没有添加剂
1: 哈。
0: 对，
1: 所以这个其实这一个比较原生态的，
0: 对 对, 对，
1: 其实这个
0: 是最好的，
1: 真的是最好。
0: 是，那杨老师刚才讲的，虽然是有一些传说呀、一些美谈，但是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传统文化里的一些美德。你比如说，太阳为了感谢它，然后没有把它晒干枯，还有包括它的这个生命力的顽强，它进到水之后又复苏了，这些其实都能够充满了一些画面感，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大自然如此的美好。那我们人就应该更有生命力了哈。
1: 对呀、所以在当时那个时代哦，我们有这样的一句闽南话，叫做豆腐菜人人爱，五行草本有气派，小事永生是大代。那这一个呢，其实也是一个概括，真的是人人爱。
0: 对，
1: 他这一个经常在农耕时代的时候，有时候在路边有一大缸的这一个这个青草啊、叫做奉茶、啊、这个真的很好、这个是当时是这样、走到哪里哪里都能喝。
0: 对，虽然呢它很普通，然后呢又不起眼，但是呢它的功效如此之强大，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种、所谓的植物的一种物象，还有它的我们说植物的特性和品格，也能够给予我们人更多的一些人生的哲理，去思考一下那么植物都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作用，我们人类其实更应该努力的去活出有意义的人生了哈。
1: 对，那在这一个珊瑚期间，我们调养这个心态哈，吃的这个喝的都要这个顺应这个生活。
0: 对，
1: 那我们有这样的期间过了，慢慢就会好了。
0: 对，
1: 所以身体顺应
0: 四季
1: 的这个变化呢、这个百病就不会生。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家庭也是这样、我们的家庭哦，顺应这个本心，让我们的这一个就会和谐，也就会安宁。就是，所以我们刚才有说了，这个家和万事兴嘛，我们这一个呢，和气生财嘛，我们的和就是要有一个互动。所以我们在养生的这一个的主要的本质，就是要把这个心态养好。心态养好，你就会好心态，就会去做一些很好的事情，也就不会感觉很压抑。
0: 对，
1: 所以呢，我们这一个家庭也是这样。你在进来的时候和睦哈，那就是
0: 和谐。
1: 那我们什么事情都好说
0: 哈，
1: 所以这个叫做安家之本。
0: 对，我们一直在讲说，人和人之间要多互动，要讲道理，要互相尊重。但其实如果说放到家庭这个层面，我觉得不仅要讲道理，更要讲爱和付出了哈。很多时候可能前几天那个包括小朋友他现在也看一些信息，然后就说不要跟女人讲道理，要和女人要讲爱哈。就是说为什么呢？不是说女人不讲道理，而是说呢，在一个家庭里，其实它是情感的流动，它更多的是注重一个比如说态度啊、情绪啊，还有你的一个关心层面，而不是说你要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家庭每一个成员都很不容易的，大家在自己的这个年龄段，在自己的一个身份的这个层面上做好自己，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每个人都能够经营好自己的这个本职，那么在家庭里面也是非常有序和和谐的。孩子好好读书嘛，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中坚力量好好的去打拼事业啊，然后关心家庭。那么老年人呢，就帮扶一下这个年轻人，帮他们减轻一下负担。其实互相的去磨合，然后各司其职，这是非常有秩序的。
1: 对呀、那这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这一个家和万事兴。那其实 家和这个不是指一个人的什么永远没有矛盾没有什么婚姻。
0: 我们不是个体的存在。
1: 不 是,
0: 是
1: 这个其实是一家人的这个互相的这个包容体谅、哦、这个存这个善念所得行、
0: 嗯
1: 啊、互相包容、啊、这个、感知、啊
0: 啊、
1: 感知因。这个有这样的自己的这个知足、啊、那就会长的
0: 是、
1: 啊、就这一个意思、
0: 嗯、
1: 所以呢我们这个三伏、期间的这个心情要怎么去保养跟我们的家庭要怎么去经营、也算这个差不多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0: 对，多念他人的好、
1: 啊、
0: 多和他人的优点来相处、
1: 嗯、
0: 不要一直看到对方的缺点啊， 一直要去、要求对方苛刻对方。我觉得在一个家庭里面要懂得让步和换位思考。
1: 这都是这个一家人，如果不是一家人也必须要创造这一个文明和谐。哦、再说实在的，在我们现代的这一个新的时代，这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现在很多都很幸福。
0: 对，
1: 其实在同样的一个小孩、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这一个、时代出生的、哦、都不一样。我们现在很多都是身在福中
0: 不知福、
1: 有的就不知福了。
0: 哎，你提到这里，我就想起我女儿前两天哈、晚上哄她睡觉的时候，她突然间问我一个问题，我也觉得很惊讶。她说：“妈妈，你能不能跟我讲一下，就是你在我、大概这个十周岁期间，你觉得你跟我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
1: 哇，
0: 这个我觉得是跨越年代的一个互动交流。
1: 这么就是你这个女儿的时候。他有这样的、思想理念，他有这样的想法，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来哦。哇，这一个他的心哦、心情哦、思想已经超了很多了。因为有这样的比较哦，就有不一样的感觉。
0: 因为我在回答他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在对标我自己。就是虽然我们处在不同年代，但我会有一些反思嘛。我觉得他提出这个问题，我也能够对标一下，哎，我对他是怎么样的，然后我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然后我回答他，我说你比我好太多了，我说你现在的生活好太多，但是你也比我优秀太多。
1: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他提出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提得很好，而且呢，其实我们现在要这些家长要经常。跟这个现代的这些小孩分享啊，讲给他听，来进行对比，真的有意义啊，真的有意义，而且呢，对这个小孩的教育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节，
0: 直接
1: 啊，这一个可以这样，比如说我三个小孩，他们虽然也是这个这个时代的啊，但是呢，他小时候经常在我家。帮忙做农活、他什么都知道、他有吃过苦
0: 对、
1: 是这样的。所以你看好像我们有一个明星呢，他一直带他的小孩到田间里面去劳动去体验生活，那我们现代的很多这个农家乐咯，还有一些什么呢，这个演学咯，农村的这一块咯、其实也算是一个很有意义，
0: 对对、
1: 但是要注意，要注意这个，有的小孩去、说是去玩的，其实我们要进行一个什么呢？一个教育，其实教育的意义是这样的，
0: 安全教育要做到、
1: 教育的意义哈。再说这个童年不一样的年代，当然童年是不一样，但是我们要
0: 有共同之处，
1: 要引导小孩怎么说，你已经在福的环境里面了，生在福中要。珍惜这个福的来啊，要懂得这个福是怎么来的，
0: 是
1: 啊，我们要怎么去珍惜。
0: 对、
1: 说实在的，当时我有倡议这一个福文化里面的、这个福文化我也经常在做这一个、因为这一个福是也是要保养的。
0: 是
1: 啊，
0: 你说到这一点啊，就像你家有三个小孩，因为我也是三个兄弟姐妹，所以他在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说你比我幸福的多，因为我是老大啊，然后我有弟弟妹妹，在你这个十岁的时候我已经有弟弟妹妹，我还要去关心照顾我的弟弟妹妹，那可能我跟你不一样， 因为我当时的比如说我有一件衣服或我有什么东西我要分成三份去分享，但你现在只有一个孩子，你是独自拥有的，但是你独自拥有没有懂得分享的时候，我觉得哪怕你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但是你要懂得分享其实是一种快乐。其实真的是不同年代不同氛围不同环境啊，他的成长经历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但我们要多沟通多互动。
1: 这个我刚才说了，这个我们的三伏期间要这个保养，那我们这个伏也要保养。
0: 对
1: 啊，伏不是向人家讨的，不是买的，不是让人家来送的，我们要说实在的，我们要自己修行的。
0: 对对对，
1: 是这样的。所以呢修行我们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百善孝为先，我们的善行善德，我们这个百善积德行，这个福气就会来无停，无停的来，它就会自动的来。所以呢，为善积德，这个我们人人是有益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做100个善，大善小善，大的小的，我们做100个可以换了一个什么呢？
0: 福气，
1: 一个德。
0: 对
1: 啊，一个德叫做德行，因为百善孝为先，
0: 我们成德，
1: 100个小善可以换了一个德，
0: 对，
1: 那10个德可以换一个福，
0: 对，
1: 所以这个福哦，以德载福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一个哦是非常重要。
0: 这个其实我们闽南人也非常看重，从小比如说我们在一顿就是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老人经常会说你不要浪费粮食啊，要光盘行动。我们要惜福，其实这个惜福也是从一顿饭开始。现在的孩子呢，你要跟着他去喂着他吃饭，巴不得他多吃。但以前我们说实话，孩子多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这样跑在后面去喂他吃饭这件事情的。
1: 对，
0: 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差异。
1: 所以这个善德修行不要停啊，化解这个隔膜有分明。我们的这个善德啊，待人要真诚。所以我们一定要互相这个理解，互相包容，不然我们以前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做什么呢？理解万岁，那就是说要互相理解，
0: 有时候
1: 要换位思考，
0: 是的
1: 啊，才能想得通，是这样的。
0: 是不一样的年代啊，不一样的年龄，在他的那个当下，他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啊，还有他的一些使命哈。我们经常说这个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不管怎么样，哪怕个体存在差异，但是好的这个家风啊，好的一个思想啊，好的这种价值观其实是一致的啦。就是哪怕你说我跟我的孩子可能差个20-30岁，我们不同的年代，但是如果我们都是秉持一种善念，懂得惜福，其实我们最终的目标还是一样的。
1: 对，那我们这个节目前有说了这个三伏这个时节这一段，其实三伏是一个节气的一个转换，也是有一个时间段的。但是这一个虽然有这样的这个不同的气候，我们要怎么去适应？有什么这个习俗禁忌吗？还有呢，我们要应用一些这一个我们比较正能量的来做人做事。我刚才前就有说到这个顺应时节嘛，顺应时节我们要怎么去做？再说，因为这个时间段这个三伏期间跟我们家庭这个要怎么去经营，要怎么去保养，这个是对的
0: 哈，
1: 也是相关的一些类似的一些情况啊，这个是一个。另外呢，就是说在这一个不同的环境有会出现不同的这一个心情，我们要怎么去调养啊？特别是现在很多说实在的哦，在现代的这个年龄，很多这一个找对象这一块的咯，其实在这个三伏节的期间啊，要看这一个一个人的这基本情况，看他的心理，看他的怎么呢身体
0: 很直观，会更直观，
1: 这个就更直观了，
0: 更直观了
1: 所以呢，这个其实在这个三伏期间呢，有这么不同的环境呢，气候的变化，人会产生一些变化。这个当然不一样的变化不能顺理成章，但是呢，我们还可以从中进行一个什么去 优化一些事情，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可以完全看出一个人。
0: 对，
1: 那以前我们在闽南有这样的一句这个俗语，大热天的时候叫做一句南方一出就会知道河排骨、
0: 哦、
1: 这个就是夏天来的时候呢，有 南风，我们风吹来的时候呢很爽、啊、经常会睡觉，有时候呢一直不想去劳动，一想坐在这里边凉爽、啊、所以知道这个人的
0: 还是勤、
1: 啊、这个勤奋还是耐旱，这个一看就知道了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这一个呢这个世界可以完全可以看出很多事情，很多事、啊、真的
0: 通过这个大自然、啊嗯、还有气候的一些表现来判断和考验一个人他的一个品行，
1: 这个叫做反向、啊、把这个优势来反向去做、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些找对象、找对象和这个呢有经常交朋友了，男女朋友这些咯、有时候平时不是这一个时间段，不是珊瑚期间、经常做的比如说冬天呢、他们穿的衣服咯，或者有一些变化咯，情绪也比较稳重一点咯、这些有的会什么呢，为了去做一件事，为了一个目的、啊、为了这一个接触会伪装、
0: 是
1: 那但是像这样、哦、有时候他就顾不了了
0: 对对对、
1: 就不
0: 天气太考验人了、
1: 所以这一个呢有时候口渴他就会失态，
0: 对、
1: 有时候呢、有很多很注意的也有修养的人呢他就懂得这一个什么懂得感恩、懂得比如说要找一个地方做比较凉爽咯，还是要这个准备一杯水来喝咯、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环境
0: 比较贴心了、
1: 懂得这个说话了，还有这个去做的这一个方式方法、都能看出一个人。
0: 对，哎，你提到的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很细节的，我们经常说细节见真章哈，而且呢通过这个三伏天，因为大自然的考验太直观和强烈了，他反而可以通过一个人他是不是懂得关心人啊，是不是懂得一些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礼仪啊，或者是一些为人处事的方式，我们可以更好的去挑选，或者说更好的去评判一个人的人品和他的性格特点。
1: 再说就是很关键的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忍耐性，
0: 对，
1: 有的呢、有的、耐性、比较有是他是会
0: 很容易烦躁、
1: 但是有的 就爆出来了，
0: 对，
1: 忍耐性就比如说以前有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他不是男女关系，就是他要出言行，但是他性格很粗暴，很粗暴的时候，但是 要出去的时候他

0: 老爸老妈说，你出去要好好跟人家相处哦，要怎么怎么一直交代。他说好好好好。到车站的时候，他还在讲，他就反而说，我都记得了，你都一直在说。所以这一个呢，他忍耐的性哦，这一个没有细心，没有忍耐心，所以这一个他就会爆出来了啊。所以这个可以说在这样的这个气候的这样的环境下，可以考虑一个人，
1: 对，
0: 也可以这个正面的直观哈、啊，看出一个人的这个、
1: 欸、
0: 他的身体情况、
1: 嗯，
0: 因为穿的比较单薄，
1: 对对对、啊，
0: 再说可以看出他的品质
1: 哦。
0: 啊，有的呢，你看现在有的哦，穿的袒胸露甲啊，这一个
1: 从、哦、这个形象就比较邋遢、啊，
0: 对，
1: 哦、
0: 这一个这一个就
1: 多方面。
0: 多方面都可以做，
1: 一下子
0: 可以说是这一个脾气的试金石、嗯。
1: 对，那么杨老师也准备了一个闽南四句，对不对？
0: 对。
1: 啊、那赶紧。
0: 那从这个闽南语哈，闽南四句就这样讲。
1: 嗯。
0: 传统文化有仪式，三伏时节有禁忌，逢师感恩要准备，礼地礼书。靠自己。第二段，好家风要传承，和蔼相处创文明，创造幸福美好的家庭，爱心孝德有和平。第三段，做代志要理智，婚姻大事要准备，人生把握靠自己，规划最好人生才有意义。
1: 非常谢谢我们杨老师他的这个精心准备啊，我觉得这个闽南四句写的非常的细致，而且很贴题哈，就是无论从这个三伏天的角度，还是从我们婚恋角度啊，还有家庭经营方面，他都面面俱到。我觉得也是非常感谢我们杨桂林老师的用心，也期待呢我们说有情人终成眷属，然后进入到家庭婚姻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情绪的管控，还有懂得经营，还有懂得去付出。其实家庭好不好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大家所有人一起付出的一个过程。好，去尽情的享受一个美好家庭，也是每个人应该说我们为了美好的生活而努力吧，一切都是从这个出发的哈。
0: 对，
1: 好，那非常谢谢我们的杨桂林老师，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爆料英雄，每家我是姐妹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卡顿，云嘴全部解锁，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1: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0: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1: 北京时间17:0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生动岭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3: 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笑波。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欢欢驾到》。

整点之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此刻呢，窗外车流穿梭，路灯一盏接一盏的慢慢的亮起，也许你现在正堵在路上啊，耳机里面放着歌，听着音乐，听着广播，心里面装着一整天忙碌的疲惫。那有的时候呢，我们总是在追逐一些宏大的幸福，忙着赶路，忙着奔波，但是却常常的忽略掉，其实治愈生活的从来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而是在我们生活当中自己的一些小小的温暖和安全感的同时出现。

些小小的温暖和安全感的同时闪现呢，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可能只是一餐热饭，一句惦记，一个及时出现的人，或者是藏在我们琐碎日常里面的一些细碎的温柔，来撑起自己所有的底气，藏在细碎生活当中的一些慢慢的啊，在生活当中的这个快乐和幸福。在我们今天的晚高峰当中，暂时放下自己手中的忙碌，一起来听听大家心底这些暖洋洋的时刻，来说一说那些带给我们温暖和安全感的瞬间。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啦。

0: OK， 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大家在生活当中所感受到的那一些身边的小小的温暖。重复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另外在节目当中说，加班到深夜走出写字楼，发现电动车已经被一个可爱的同事提前充上电了。晚风一吹，突然间觉得没有那么累了，因为有时候你就算很晚很晚走在路上，我觉得也是安全的，祖国的强大，然后呢就是身边的这种安全感其实就是给我们普通人最好的底气。微信当中的佳佳说，雨天没有带伞，我的邻居还默默把我送到小区单元楼下呢。我就觉得就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好人住在自己的身边啊，就是有这个安全感的。微信当中的吴小燕说，每次回老家，我爸妈总是提前准备好我爱吃的一些零食，然后呢村里面就是有出去当兵的啊，就是偶尔有回来，或者说他们有探望的时候啊，带回来一些消息，我们总觉得说我们整个村都跟着很光荣。微信当中的黄静说，我在感冒的时候呢，这个外卖小哥特意打电话啊，就是提醒我说这个药品提前送达了。我觉得有这样的好人啊，默默的在自己的身边来进行帮助，是陌生人的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我觉得还是非常有人情味的。好吧，一起来说一说那些在生活当中带给你温暖和安全感的瞬间。来，就拿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肠镜炎症是癌症的帮凶。说到癌症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基因不好，或者是突然查出癌症。但是呢，越来越多的研究提醒我们说，癌症极少的是平地起惊雷，它更是偏爱一块长期发炎的土壤。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啊，人体内可能会悄悄地燃起慢性的炎症。它不是说嗓子疼发烧这样来势汹汹的急性炎症，而更像是温水煮青蛙，一点点的来扰乱自己身体的修复，来加速到了癌症的形成。今天呢，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就给出了一篇报道，说肠镜炎症其实是癌症的帮凶，引发了网友们大家的这个讨论。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不健康的这个生活方式啊，大家也在关注说这些慢性炎症跟癌症之间的关系。来自于2025年海军军医大学曹广文教授团队联合多家机构在细胞报告医学当中呢，发表了一项大样本的研究，明确指出了慢性炎症是至少8种癌症的帮凶。那么研究团队呢，经过炎症的评分统计，对于44万人进行了长期的追踪，发现之后，炎症呢这个水平跟癌症的风险是呈着剂量依赖型，也就是说炎症水平越高，风险就会越明显。那么数据显示说，与炎症水平最低的人群相比，炎症水平最高的人总体的癌症风险会增加40%，而8种与炎症密切相关的癌症，像肺癌、结肠之这个结直肠癌，以及乳腺癌、食管癌、胃癌、子宫内膜和膀胱癌以及肾癌啊等等啊，那这些风险呢更是飙升到了80%到100%。在死亡率方面，总癌症的死亡率上升30%到40%，炎症的相关癌症的死亡率则升高到了80%到70%。换句话来说，慢性炎症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小毛病，而是癌症实实在在的推助推器。

说到这儿啊，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想要来抗炎，最好的做法是什么呢？第一个答案就是让自己选择运动啊。那在分析了大数据的这个规模人群的一个数据之后，发现说有规律的有氧运动，像快走啊、慢跑啊，还有游泳啊、骑车啊等等，都可以来明显降低炎。

来的免疫增强虽然是暂时性的，但是只要长期坚持，那么这个免疫系统的基础水平就会整体上移，等于给我们的身体装上了一套长效的抗炎系统。40岁之后呢，最佳的运动方案其实也是有的。我也知道收音机前可能有很多的一些中老年人哈，上了年纪的哥哥姐姐们啊，大家觉得说，哎，我现在是动不了一点儿啊，运不了一点儿动，这个事儿究竟应该怎么办呢？不要慌，40岁以上的我们，运动方式可能跟20岁的人不太一样。但是呢，在2023年的时候呢，美国医学会内科医学杂志上也是发表了一项覆盖了50万成年人和参与者平均年龄46岁的大型研究，明确给出了40岁以后最值得坚持的运动方式，就是快走、慢跑和骑自行车。这些运动简单易行，可以调整为这个适合个人水平的一个强度，还可以选择在户外进行，享受自然风光的同时，可以提升自己的心肺功能。

如果说你不喜欢快走或是慢跑或是骑自行车怎么办呢？其实可以选择跳广场舞啊，其实这真的也还挺适合我们这些不需要特别剧烈运动的一些小伙伴们。咱就不说中老年人了行吗？我前两天也跟着我们楼下的一些这个大爷大妈们跳了一会儿广场舞，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你会在人群当中显得说我又年轻又积极向上。大妈们夸你说就是你看年纪轻轻就来加入我们，那时候你会找到让自己特别年轻又懂事儿的感觉，感觉没有虚度自己的光阴。除此之外，你也可以选择跳绳或者是说游泳，这些低冲击性的有氧运动对于关节负担较小，同时也能够锻炼自己全身的肌肉，提高心血管的耐力。当然跳绳这个事情我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的这个体重基数比较大的话就不要选择，因为确实你的这个基数如果比较大其实还是比较伤膝盖的，如果没有那么大的基数还是 OK 的。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啊一起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那些让你感受到了小小的温暖和安全感。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时间了，来等待各位小伙伴的互动，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当然刚才说到了这个关于我们炎症和癌症之间啊，其实这也没有必要让自己觉得说听完了之后比较害怕，因为这从来都不是必然性的关系啊。我们或许改善不了、改变不了一些天生的这个基。

因啊，但是可以选择健康的方式来改善身体健康的状态。最好的抗炎方法不是在药店，不是在医院，而是在你运动迈出的每一步里啊。那当然，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也养成这种良好的运动的好习惯。OK， 路上来跟大家一起在线留言互动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时间，来说一说各位小伙伴们你们的这些细小的这个温暖和安全感的这些感受。瘦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各位重复一下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你感受到的那些温暖，还有这些微小的幸福。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啊，来说一说你的安全感、你的幸福感。微博和微信当中的参与的这个留言，来跟大家一起互动一下。叶琳说，我很喜欢夏天，回到家的时候呢，有空调可以吹啊。然后呢，冬天的时候回到家的时候呢，能够感受到说这个温暖的这种温度。老婆孩子热炕头，其实就是最简单最朴素的这样的一种幸福了。微信当中的小江说，我弄丢了钥匙手足无措，我们物业的工作人员能耐心的帮我来联系开锁师傅，然后开锁师傅跟我说他是退伍军人。我当时就觉得说对于这个退伍军人这几个字啊，就是特别特别的神圣，然后就会有那种安全感的这种这个存在啊，就觉得说就是有这样的人来帮助自己，今天算是走运了。微信当中的许晴说，坐公交车头晕难受，然后呢曾经有一次呢，身边的一个陌生乘客就递来一张纸巾和温水，后面也有一些小伙伴提醒我说不要喝陌生人递来的水啊之类的，但是当时那一刻我没有任何的选择，我就喝下去了。我觉得世界上其实还是好人多，虽然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但是其实要相信生活当中很多陌生人的一些善意，尤其是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这些温暖其实也足以让我们对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善意和一些这个帮助啊，重新来拾掇更多的这个信心。好吧，路上来等待各位小伙伴的留言，一起来说一说你在生活当中感受到的温暖和你的安全感。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3: 有车一族都有一个标志，
4: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3: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4: 啊，看不见呐！
3: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5: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我们在半点之后呢，继续回到行车路上了。北京时间的17:32，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你感受的这些这个小温暖和你的安全感。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各位继续的在线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0: 节目当中小伙伴们的留言，来看一下大家说的话啊。微信当中的这位小夏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忘记长辈的生日啊，但是呢这个家里面的人呢又偷偷的帮我准备了一份，我觉得还是挺温暖的。就关键就是在我的这个身边，我觉得无论是自己家的人呢、还是一些陌生人啊，都能够想你所想，尽你所及的这一刻，你就觉得你是被别人捧在手心的这个人，就是会有被重视到的这个人啊，有人来关心你的人，哪怕我不认识的一些号码告诉我欠费了告诉我该交话费了，或者告诉我今天是会员生日，我都觉得有被人惦记的感受是真的很好。微信当中的潘建说，我经历过啊，有一次我就是购物结账钱不够了，就差2块钱，然后身后真的有一个陌生人主动帮我补齐了差额，我当然挺感激他，也挺不好意思的。但是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就是这种爱的传递吧，我觉得如果以后我有能力，或者我遇到这种事情，我也会帮别人来补足这种差额啊。微信当中的罗雪说，我从来都不畏惧深夜独自开车，因为这就是国家带给我的安全感，社会带给我的安全感，路上的红绿灯啊，就是能够照耀我前行的路啊。我觉得这种安全感是来自于生在华夏的这种底气啊。微信当中的遥远说，前段时间有一天晚上下暴雨，我就这个车窗起雾了啊，我看到路上就是大家其实开的都很慢，因为都是大雨天，然后大家都把双闪打开，那一刻我就觉得一路上的人都是超有默契的，也是很有安全感的，虽然在开车的时候有点怕。 OK， 路上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的小温暖和你在生活当中感受到的安全感。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的分享，来进入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时间，一起来说一说今天路上我们各位小伙伴们的关注啦。
1: 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原来之前煮火锅的步骤都煮错了。
1: 哎，
0: 我来看看怎么个事。说吃了这么多年的火锅，很多人第一步就错了。火锅底料不能直接扔进水里煮，得先下锅炒香。
1: 哇哦，
0: 多麻烦呀。连涮菜的顺序和火候都要有硬性的讲究。我直接出去吃多好啊。说锅底不能直接用水煮，直接把锅底，就是这个火锅底料，扔进冷水或清水里面煮开，这样做出来的汤底寡淡，香味不足，是吗？正确做法是热锅倒油，放入葱姜蒜花椒干辣椒爆香。我有这么多东西，我在家吃什么火锅呀？我在家煮火锅不就是因为没有办法达到火锅店那种专业水平吗？我如果可以做到把火锅底料扔进，不用扔进冷水直接煮开，我可以让自己去热锅倒油，放入葱姜蒜花椒干辣椒爆香，然后再下火锅底料慢慢炒化的话，我自己开个火锅店多好，是吧？说到这一步的时候，你才可以加开水冲开。
1: 哎，
0: 必须用开水而不是用冷水。老专业了，这是用冷水会让牛油和香料难以充分散发香味，还会起浮沫，是吗？海某捞是这么做的，街上的那些火锅店也都这么整的。我不排除有一些火锅店真是这么搞的，但是有些应该也不是吧。不是网上还有教我斜修的吗？说火锅底料扔进去是这个冷水里面煮开了之后放点小粉条之类的，麻辣烫啊。

是鲜香味足啊。说这提味的细节就是，然后让自己炒料的时候加入一小块的冰糖或几颗醪糟，然后能够中和这种这个燥辣感啊，然后呢增加这种回甘啊，让汤底更加浓郁的这种层次感。我也知道，但是我懒得干呢。我如果自己在家涮火锅还这么麻烦的话，我涮个毛线呢？说炒料的时候加一块冰糖啊，或者几颗醪糟啊，那真的太专业了，是不是？这是基本上是大吃货，不是临时起意要吃火锅的。你把这些料都准足了之后啊，你这顿吃完之后至少得胖5斤。说你这个涮菜顺序也决定了汤底的命运，错误的做法就是一开锅就涮肉，最后才煮菜。哎呀，我在家还不能够实现涮肉自由的话，我在家吃什么火锅？说最后再煮菜能够导致蔬菜吸满浮油，越吃越腻。你没有那个撇油的勺子吗？那油不能往外快快呀，不能把那个油往外都整点出去吗？你一边烫火锅的时候一边把这个浮沫给咬出去不行吗？这个事儿我是不会懒的，因为这步的做法对于我来说是现成的，完全可以去做的事情。说正确的顺序煮火锅是先下土豆、红薯、萝卜、菌菇这种耐煮的素菜来垫底提鲜，然后增加饱腹感啊，再涮豆制品和海鲜，最后才是牛羊肉等一些荤菜、淀粉类的食材，像宽粉啊、土豆粉啊，一定要最后下，避免汤汁浓稠糊底。那这事儿也取决于吃火锅的人吃的速度。我曾经跟一帮吃货们吃火锅的时候，就这头还没来得及煮熟的那头都已经捞完了，还没来得及让丸子浮起来呢，那锅里的丸子都已经不见了。就是你要看你这顿饭吃的这个速度究竟如何。说还有一个技巧是鸭血要冷汤下锅，完整不碎，毛肚要遵循7上8下约15秒，肥牛变色即捞，虾滑下锅之后静置一会儿，搅动太早会散掉。这些跟我们一起吃火锅的吃货们去说吧。如果大家人人都遵守这个规则的话，那可以，但如果下锅就捞走我都吃不着的话，我管它7上8下。变色了我就吃。

OK 啊，说到了这个在生活当中涮火锅的这个事儿啊，很多小伙伴说了，哎，甭管怎么说吧啊，就是吃火锅主要就是吃个开心，煮熟了就行了。其实吃火锅不在于说这个味道怎么样，关键是就是跟你一起吃火锅的这个人啊，你就高不高兴。所以说吃火锅的一个最好的状态什么呢，除了跟一群吃商比较谋合的这些小伙伴们能够在一起吃之外，还有就是能够帮你涮菜煮菜的这个人，帮你夹菜的这个人。像煮虾滑这一步，我跟你们讲，我就很不喜欢。什么下丸子下肉这种，我可以自己捞起来吃，但我不能往锅里面扒了。这个人要懂得往里面下料，还不能在下料这一瞬间火锅油溅到我身上。就是跟我在一起吃火锅的人，他得有那种可以服务好我的这种状态。所以有多少没有公主命但有公主病的一些小姐姐们有这种这个想法呢啊。所以说呢，夏天啊，可能在家吃火锅是一件特别开心的这个事情。那当然更加希望我们的这些小伙伴们能够在自己的身上啊找到这个饮食的这个快乐，美食的一些乐趣啊。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各位朋友们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你感受的这些温暖还有这个安全感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生活当中的朋友们，大家都有怎样的这种这个感受到你身边的一些小温暖和安全感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周雅说压力大失眠，打开手机啊就是发个朋友圈，然后呢圈里面真的是有很多小伙伴来私信我，然后呢他们都愿意听我碎碎念到凌晨。我觉得其实自己身边能够有这样的一群好朋友好伙伴还是非常有安全感的。微信当中的马旭说换季降温，然后呢闺蜜会提前发来信息提醒我增添衣物，天气炎热闺蜜也会发来信息提醒我让我多喝水。我觉得就是身边的这样的一些温暖和安全感都来自于那些关心自己的人带给自己的这些叮嘱吧。节目当中的陆星说忙碌了一周，周末一觉睡到自然醒，没有闹钟的打扰，老板说有什么事儿睡醒了之后再说哈，也没有催着我这个加班。我觉得就是能够有这样的一份稍微松弛一点而且有包容感的工作，身边有这么安稳的这种这个休息的一个环境还是非常快乐的啊。这种感受能够让我觉得在自己的身上可以找到那种在这个生活当中体验的温暖和安全感的这些感受了啊。 OK， 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在线的留言分享，说一说来自于你身边的那些温暖和安全感。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Oh man, we about

小姚在节目当中说，我记得我曾经就是在外地打工的时候啊，有一天晚上呢在那个地方就餐，当时呢也是挺晚的了，然后呢店家看我一个女孩子觉得我不太安全，然后就问我说住在哪里，骑着她的电动车然后把我送到了我住的这个宿舍。我当时就心里面特别暖，那是我第一次出门在外啊，就是被外人保护的这样的一种感受。然后呢我就还特别想再一次光临他这家店铺。后来这个阿姨跟我说他这间店也开不了多久了，可能要去找他女儿，然后呢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了。但是呢这种感受让我觉得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受到了一个陌生人的帮助啊，那种感觉是非常非常美好的。其实被你这么一说，我也突然间想起来我有这个若干年前，就是刚来晋江工作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也是觉得我到了下班这个时间也真是热，应该说是夜深人静的时刻哈。然后之前在爱国楼的对面，然后有开一家那个沙茶面馆，是一个阿姨开的。我觉得我经历还跟你蛮像的。有一天晚上也是在那边吃完沙茶面之后，那个阿姨问我住在哪儿，然后呢要选择把我送回家，因为当时晚上确实是比较晚了。我当时坐在她电动车后面，我就跟阿姨聊了一路，然后后来阿姨跟我说她那间店也是开不了很久了，可能年底就要搬走。我问她去哪里，她说她要去香港找她女儿。那一刻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认为开店是谋生，后来发现说他开店其实是一种快乐。让我觉得说在这个生活当中有陌生人的帮助确实不仅是一种温暖，也是让我们大开了眼界啊。希望我们每位小伙伴都可以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当中啊，让自己闪闪发光，做得更好，对吧？ OK， 感谢这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每一位陌生人，也希望我们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欢驾到。
1: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我们在半点之后来到了整点啊，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在线留言分享啊。那当然，在我们的路上，你有任何的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或微信一起来在线的聊一聊。北京时间的18:02，感谢您继续的锁定收听。路上正在讨论的话题来说一说，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着怎样的？在这个生活当中感受到的那些小幸福和安全感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但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

0: OK，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啊，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大家都在哪些时刻感受到了身边的这个温暖和安全感？微信当中的小温说，我有一次独自去医院体检啊，护士轻声的问我说是不是一个人来的，我说是，本来我还觉得挺不好意思的啊，他说没有关系，全程我都会陪你啊，不要紧张。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人真好，就是跟我想象当中的结果不太一样，我当时以为说可能是不是对方听完这个回答会觉得我有点奇怪呀、啊，会觉得说我是不是没有人爱，没想到他给我的回应是帮助啊，是关心，我真是觉得太好了。微信当中的小顾说，整理旧物翻出了多年前朋友写给我的明信片，字里行间其实都是真诚，只是那个时候没有让自己珍惜到这份感情吧。微信当中的勺姐说，油价上涨啊，非常纠结，但是我有加油站工作人员的微信，他们会提前发信息告诉我，也会告诉我有优惠活动。本来我觉得加微信不是一件好事儿，他们会给我推销来着，其实推销的事儿可以不用管，但是涨价或者是说这个优惠这些事儿啊，可以让自己提前知道还是挺好的，这算是一种小温暖吧，怎么不算呢？提前告诉你涨价这个事儿，也算是在变相的给你省钱了啊。微信当中的人倩说，傍晚散步偶遇漫天的晚霞，就是你停下脚步让自己静静看完整片黄昏的话，也会感受到说哎，这个盛世的美好。确实欢迎各位小伙伴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大家一起在线互动，说一说来自于你身边自己感受到的小温暖和小幸福。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各位继续的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

0: 说长期跟父母同住的成年人，表面上省下了房租，实际上是在用自己的精神自由和人格尊严支付了房租。
1: 哎，
0: 说长期跟父母居住会失去自我，这事儿怎么说呢？因为第一点，我觉得不应该轻易的讲说，哎，跟父母一起住就不好，万一父母比你更加会追求自我的这些能力，更鼓励你去追求自我呢，这种父母其实我们就等于说是捡了宝。但是如果说你觉得跟父母在一起居住的时候有点让自己限制自己的这一些发展的话，那你也完全可以让自己搬得出来住。那为什么网友这么分析呢？说这种以为你好为名的这种隐形控制会让人的独立决策能力和自我边界感被持续的消磨。当然啊，就是搬离的话呢，可能会通过物理距离重建自我，但是呢，通过数据显示说，八成成年子女在搬离父母家一年之后，与父母的关系可能也会有明显改善，因为确实父母也不怎么想让你跟他们住在一起。

所以呢，提到这儿啊，我们觉得说，不管你自己跟父母在一起住是更幸福的，还是说跟父母搬离啊，可能会相处的更和谐。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呢，其实是应该自己学会跟父母之间更好的一种相处，而不是说单纯让父母学会与你如何来相处。生活作息、交友选择、婚恋规划，大大小小的事儿呢，可能会被父母插手点评。久而久之，遇到一些问题，可能下意识的想要去征求意见，丢掉了这个自己独立做决定的一些勇气，私人空间可能也会被不断的挤压。但是我们想说，同住本身是没有错的，难的就是建立这种比较清晰的边界。相信有很多父母，其实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节目当中，他们的思想各方面也都是在进步的，沟通起来其实也会比自己想象当中更简单。问题就是你要懂得去沟通，对吧？如果说一直都没有属于自己独立生活的阶段，那可能也很难构建完整的自我。但如果说懂得的话呢，其实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希望大家都能够在生活当中让自己跟父母之间啊，就是相处的更加的幸福，更加的温暖，也更加懂得互相体谅。

来说一说，建议大家都去吐鲁番去湿气。说这个吐鲁番的沙疗已经成为了今年夏天最火的祛湿方式，有人大呼神清气爽，但是也有医生紧急提醒说，这个人形兵马俑般的体验呢，也并非是人人都适合的。建议大家都去吐鲁番去湿气的这个事儿啊，也是源于咱们最近流行的这个吐鲁番沙疗，说利用当地的这个极端的干燥和高温的气候的特点，通过埋入热沙的方式达到了排汗祛湿的目的。那么这项体验也在网上爆红，吸引了大量的饱受湿气困扰的咱们的这些南方的小伙伴去前往。当然首先也要看一看哈自己的身体是否适合。那除此之外呢，医生也是提醒大家说，沙疗并非是适用于所有人，像三级高血压、严重心肺功能不佳和皮肤过敏者、孕妇及经期的女性也是严禁进行沙疗的。而且呢，这个沙疗其实治标不治本啊，这个沙疗带来的祛湿效果是暂时的。中医认为湿气的根源其实也在于脾胃的这个功能失调，如果说不调整自己的饮食和作息的话，一旦回到潮湿的环境，那湿气比较重的这些症状也会很快的复发，盲目过度的一些排汗也有可能会损伤自己的正气。所以说呢，大家还是要看自己的身体是否适合，还有就是是否愿意去吐鲁番感受一下哈。自己的档期其实也很重要。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我们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啊，大家都有哪些来自于自己身边感受到的温暖和安全感。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大家在生活当中感受到的那些来自于我们身边的这些安全感和小温暖。节目当中的小少说了，那个手机没电寸步难行，曾经在路上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个陌生的路人看我特别着急，把他的充电宝借给我，当时他还差点忘了让我归还来着。后面要走的时候也是我突然想起来，觉得这个东西应该不是我的，然后又临时还给他，就是真的是用顺手了。就这种陌生人之间彼此的信任，我觉得真的能够说明我们现在的社会环境是越来越好了啊。微信当中的唐宇说，每次和家人争吵完之后回到家，饭桌上依然摆放着我爱吃的菜，我就觉得我真不是人。微信当中的经历说，我拎着一大堆的重物上楼，每次遇到我的这些邻居们啊，他们都会伸手帮助我，觉得我们的邻里关系特别好，也是来自于自己居住在这的这个温暖和这个安全感了。微信当中的秦月说，疲惫洗完热水澡，裹上柔软的睡衣，我觉得能够让自己有安稳的生活，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啊，也跟自己的居住环境啊，还有的这个现在的这个社会的一些这个安稳啊，有着离不开的关系。所以说呢，对于我们来讲啊，生在华夏真的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安云说，许久不见啊，这些没见面的朋友们依旧懂我的欲言又止的情绪，也知道我爱吃什么爱喝什么，然后呢出门的时候呢会照料我的安全，我觉得这就是对于我个人而言啊最快乐的这样的一种温暖，也是最好的安全感。熊倩说，经历奔波回到家门口，抬头看见家里亮着的那盏灯，无论多晚都有人来等着你，这就是来自我们在生活当中自己内心的这种正能量的升华和治愈。确实啊，这一条条的留言听完之后呢，也相信正在赶路的你心里也是慢慢的会让自己柔软下来。所以我们的安全感呢，从来也不需要让自己去远赴山海寻找，无论是在人间烟火的缝隙里，还是藏在咱们的陌生人的善意里，亲友之间长久的偏爱，亦或是在自己小小给自己带来的这些欢喜当中，我们都是可以找到他们的身影。当然在生活当中难免可能会有焦虑，有不如意，有拥堵，但是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些细碎温暖又源源不断奔向我们的安全感的过程当中，找到那些捕捉到那些温柔，也愿意让我们自己带着自己的善意主动给予很多陌生人的温暖和这些幸福。好了，稳住车速，平安归家，愿我们每个人往后的日子当中常有暖意相伴，同时也拥有安心与底气。 OK， 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

0: 制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0: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 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

0: 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1: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公析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0: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2: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息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七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今年七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4: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6: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7: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0: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8: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0: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2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9: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0: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3: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

0: 群报道。
1: 今年四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七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还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2: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1: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2: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3: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5: I'm glad I'm
6: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4: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7: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8: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9: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10: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1: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2: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0: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13: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3: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3: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0: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3: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日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4: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30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日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两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日，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0: 国际足联7月28日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日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 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17: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16: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18: 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啊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啊，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16: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0: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3: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1: 3、2、1，点火！
22: 速报结果，接续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9: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5: 北京时间19点整。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续写社会长期稳定新篇章。在依法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基础上，将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严格依法办事，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强化纪法协同，坚决打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防范整治，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6月中国外汇市场总计成交28万亿元人民币，等值4.11万亿美元。2026年1至6月，中国外汇市场累计成交152.21万亿元人民币，等值22.08万亿美元。民政部办公厅、中央网信办秘书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和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日前共同印发《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专项行动，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七类问题。当地时间31号，由美国支持设立临时总部位于埃及开罗的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又称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发表声明，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的加沙停火及分阶段解除武装路线图计划以及其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并宣布在制度和行动上已做好全面接管加沙地带管理事务的准备。声明指出，该委员会核心任务是全面接管加沙地带的行政管理事务，恢复基础公共服务，强化法治，确保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顺畅运达，确保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顺畅运送，并主导未来加沙的恢复与重建工作。葡萄牙部长会议当地时间30号批准对石油开采和炼油企业征收超额利润税，成为倡议恢复能源企业超额利润税机制的5个欧盟国家中首个提出具体立法方案的国家。据西班牙方面当地时间31号消息，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有至少24人遇难。意大利政府当地时间30号称，大量移民近期从海上闯关休达，源于西班牙移民政策出现变动，一方正考虑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9: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 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暑假呀，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来北京旅游研学，逛博物馆少不了啊。要说暑期京城文博热，这热度是直逼三伏天。可是虽说呢，现在北京很多的热门博物馆是免费的，可是难约约不上啊。定闹钟拼手速啊，稍微一迟疑便秒空了，一约难求真愁人。有家长为了带娃打卡国博，连续3天准点蹲守，次次空手而归。有外地游客呢，专程赴京看展，没抢到票就只能在馆外拍张照，留着遗憾和念想返程。还有不少老年朋友哈，摸不清线上预约的门道，可能他家就住在场馆边上，反倒成了进不去门的人。新举措来了，近日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北京首次以地方性法规定下建设博物馆之城的目标，其中最受舆论点赞的便是明确鼓励博物馆延时错时开放，要从制度层面破解预约难的困局。有人说，预约制呢本来是为了保护文物、提升参观体验的好事，怎么反倒感觉不太好呢？其实呢，症结不是预约本身，而在这个限流思维。那过去呢，不少场馆只想着把人数降下来，没琢磨把供给提上去。北京这次地方立法呢，恰恰跳出了老思路，不硬控瞬时的承载量，而是拉长服务的时长。国有博物馆年开放不少，属于这个国有博物馆呢，这个年开放是不少于300天，每天呢开放不低于8小时，主动推行错时延时，在保障文物安全的前提之下呢，把每日的接待总容量提上来，同时呢保留多元预约渠道来照顾特殊群体，规范馆内的直播拍摄乱象，扩容秩序，两手都硬。我们也看到这个暑假，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中国电影博物馆、中国美术馆、首都博物馆、大运河博物馆等公布了采取延时开放的具体时间。博物馆之城不好做呀，那除了资源丰富，核心呢是得让文化资源人人可及。我们也期待随着法规落地，退票回池、弹性放票、打击黄牛、培育小众场馆，这些精细化的治理都能够持续的跟进，人人都能从容走进博物馆，共享这份跨越时空的文化馈赠。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平时买药有没有觉得有些常用药的价格越来越亲民了？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从现场了解到，这次参与竞标的企业数量比以往更多，竞争呢也更加激烈。本次集采拟纳入65个品种，数量创下新高，其中包括沙克列汀二甲双胍缓释控释剂型、麦考芬纳口服长释剂型、维生素 B6 注射剂等临床常用、销量可观的成熟品种。治疗领域覆盖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涉及企业超过500家。规则方面，本次集采呢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开标之后呢，将分阶段产生拟中选结果，未中选企业可以依据复核机制依次争取中选资格。采购周期呢，从中选结果执行之日算起，至2029年12月31号。这批集采药品具体覆盖了哪些治疗领域？规则上还有哪些新变化？我们继续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去现场了解一下。
10: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
2: 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此次规则设定充分从临床出发，丰富临床用药选择。
4: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权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重选规则3复活规则针对的主要是两类企业，一类呢是报量超过了平均量的，可以理解为它还是在临床上处于一个主流使用的地位吧，它只要同意不高最高重选价我就可以重选。还有一个比如说变化呢，是对于餐饮制剂，就是按最高重选价所谓的锚点熔断价，你只要同意不高于3倍，同时呢不高于这个最高要求3报价，就给你一次重选的机会。
2: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思德认为，集采规则针对临床主流产品和部分餐比制剂设置复活规则，充分考虑了临床用药需求。
6: 餐比制剂正标参与到这个里面来，虽然说不带量，但是呢给医生提供了这个选项。
2: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药品质量是能否纳入集采的最关键因素。
7: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要符合 GMP 的生产的这个质量的规范。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2: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1: 这竞争越激烈啊，规则更得守住底线。像维生素 B6 注射剂这一品种呢，竞标企业多达49家，市场角逐十分的充分。这次集采在反内卷上继续加码，锚点价格机制进一步优化，防止个别超低报价拉偏整个报价区间。如果企业报价比入围均价下浮两个标准差还低，这个报价不占中选名额，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开标前一天还专门提示企业理性报价，量价相宜，这等于亮明了态度，集采不搞唯低价论，靠砸价抢份额的路是走不通的。稳临床方面呢，也有实在的变化。这次呢，首次全部按厂牌报价，医疗机构可以根据临床实际需求采购，更尊重医生的用药习惯和判断。餐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给原研药企留出了参与的空间，让有需求的医院和患者能够自主选择。从2018年4+7试点起步，国家集采呢已经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集采药广泛覆盖了常见病和重大疾病治疗领域。用中国药科大学陆云教授的话说呀，以量换价换来的是多方共赢，患者用上了放心药、便宜药。节省的医保资金呢，又支持了创新药的进目录，还有就是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同时也倒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快转型升级。那说到底呢，集采不是在价格上一刀切，而是在保质量、稳临床的前提之下，让各方利益在规则框架下找到最大公约数。期待这批中选药品尽快送达患者手中，让集采红利真正落到每一个需要用药的人身上。
19: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收到了税务局的短信，会不会是诈骗呀？哎，我每个月收入不高，怎么会被提醒呢？近一段时间，不少网店主播等平台内经营者啊，都收到了税务合规提示，提醒他所申报收入和平台报送收入之间存在差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什么情况下你会收到提示，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专家提示。
8: 记者从税务部门了解到，随着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的施行，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制度体系初步建立，数据归集与比对机制日趋

0: 服务热线或联系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确认核实。为什么会出现申报收入与平台报送不一致的情况呢？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古城解释说，
1: 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仅仅申报了已经开票的收入，或者是对公账户的这个入账收入，但是呢，他忽视了有一部分他通过个人账户、微信呢，或者是支付宝这种方式呢收取的这种未开票，但实际上已经实现的这些平台的交易收入，或者是呢，他同时可能在多个平台呢开展业务，但申报的时候呢，他可能是没有汇总权，导致的这种平台收入数据的统计周期可能还不一致，导致了这种差额。那么再有呢，就是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没有完整的保留这些交易记录或者是收款的凭证，那么这样他在汇总的时候呢，也可能会造成疏漏或者是差额。
0: 古城表示，收到提醒并不意味着一定需要补税或直接认定为违法，但需要平台内经营者积极配合，主动自查。
1: 原因很多，但是这些原因呢，它并不是平台经营者他主观上的这种逃税的意愿。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由于周期，这个报送周期，那么有一笔收入他没有到平台上来，所以他在一键报送的时候他没有带上去，这很显然他就不是这个经营者本身的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税务机关会通过数据比对啊进行推送啊进行提醒，正好是帮助纳税人发现这些盲区。那么对于这种暴露出来的这种不完整啊不准确的问题呢，那你只要给予及时的纠正那就可以了。
0: 税务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应首先登录所有开展经营的平台后台，导出其在所有平台上的收入明细，包括交易流水、服务费、佣金、奖励等全部形式已开票或未开票部分，同时逐一核对本人或企业的所有收款账户，包括个人银行储蓄卡、信用卡、对公账户、微信支付、支付宝及其他第三方支付渠道，确认实际收到的款项与平台导出的收入明细是否一致。如发现已申报收入确实低于平台实际收入，应依法更正申报，并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如果自查后认为申报无误，可向主管税务机关说明情况，并提交平台交易记录、银行流水等佐证材料。古城表示，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不要慌张，积极配合，主动纠正，是避免法律风险的最佳途径。
1: 根据征管法呀，还有行政处罚的相关规定，那么我们主动配合税务机关补缴税款和滞纳金呢，就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行政处罚啊。除非你是这个拒不办理或者是更正申报，那么税务机关呢会按照规定移交稽查部门来处理，然后呢再把税款补齐，同时呢还要加收滞纳金，包括这个罚款，还有这个信用惩戒等等相关的处罚。那么纳税人呢自行申报。它不只是线上收入，如果是还有这个线下收入的话，那么也应当一并呢自查报送。所以总而言之呢，只要配合税务部门积极的把遗漏的这个税款按照规定补交上去，就是没有问题的。
0: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绝大多数平台内经营者为中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在现行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下，其实际缴税金额较少，甚至无需缴税。古城表示，关键是要如实申报，完整申报。
1: 那我们合规申报呢，它不仅仅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也是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基础。从源头上规避这样的一些申报的疏漏，那么它可以避免使纳税人呢长期积累这样的重大的税费风险，能够给自己建立一个更好的纳税信用，从而呢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能给自己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2: 收到税务提醒不用慌啊，这更像是税务机关给平台经营者提个醒儿，帮着大家发现平时可能忽略的申报盲区。不过先记住一点，正规的税务短信啊，只提醒不带链接，遇上让点链接要密码让转账的，那才是真骗子。确认是税务部门发的，那就踏踏实实的去核对去补正。很多的网店主播呀，平时收款渠道多，平台自动报送的数据和自己申报的对不上，未必是故意的。但是呢，既然发现了问题，积极配合及时纠正，不仅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处罚，还能够避免长期积累下来的涉税风险，依法合规经营，既是义务，也是在给自己的生意攒信用。把账算清楚，把税报明白，往后的路才能够走得更加稳当。

0: 之声，新闻有观点。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给毛孩子办一张洗澡卡。您遇到过这样的烦心事吗？带着宠物呢去宠物店洗澡美容，本来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但是一些消费者最近却遇到了烦心事儿。这到店才发现自己办的洗护卡用不了了。不少消费者向总台中国之声反映，他们在某宠物护理品牌的线下门店购买了洗护免单卡，店员承诺卡片有效期一年，然而还不到一年呢，不少消费者就发现卡片的剩余次数无法继续消费了。对此呢，品牌方给出的解释是，洗护卡需要绑定会员使用，会员到期之后啊，消费者需要再次缴纳199元的会员年费，才能够继续使用剩余次数。已经付费购买的服务使用条件是否被充分告知？如需退款，又该如何计算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调查。
2: 北京消费者张先生平时每个月都会带自家宠物到店洗护一次。去年10月，他带着宠物到这家连锁宠物护理品牌线下门店消费时，店员向他推荐了一款包含12次宠物美容的免单卡，称一年内可以使用，每个月洗一次正合适。考虑到宠物长期护理的需求，张先生花费1180元购买了这项服务。原本他计划按照每个月一次的频率慢慢使用，但今年6月，当张先生再次预约洗护服务时，却因为会员年卡到期而无法继续使用免单卡。
3: 是我们带小狗过去去做这个洗澡的时候，然后他说有这么一个服务，12次，然后每个月会过来洗一次澡，这样的话能便宜一些。我们想正好一个月洗一次澡，结果没到一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不可以用了。我说为什么不能？他说你这个必须是会员才可以使用。但我们买的时候他又没跟我们说，是他们店员帮我们在手机上操作的。
2: 他没有给您提及说这个必须要绑定会员卡才能使用吧？
3: 没有，完全没提啊。
2: 品牌客服对张先生表示，要想继续使用剩余服务，需要花199元开通会员年卡。类似的情况谢女士也遇到了。今年1月，她在该品牌门店客服的推荐下购买了一张1199元的免单卡，包含10次洗护美容服务。今年7月，因为会员到期，原本还剩7次的洗护无法继续预约。
4: 我就只消费了3次，然后还有7次没有用。当时那个会员卡到期了之后，他就跟我说这个次卡不能用了，只能再办199块钱的会员卡，你才能继续使用这个次卡。
2: 由于此前曾遇到过预付卡在期限内没有使用完的情况，谢女士在购买前专门询问了门店客服卡片的有效期。她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客服回复称该卡有效期为1年365天。谢女士表示，工作人员并没有进一步告知使用这张宠物洗护美容卡还需要绑定会员，而事实上谢女士购买洗护美容卡时，她此前开通的会员年卡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距离到期仅有不到5个月。
4: 我问他限几年，他说有效期都是1年365天的。因为说到这句话，然后我就在他这儿办了张卡。他确实是算隐瞒，他应该告诉我办这个199的会员卡也是一个入门的条件，他并没有跟我指出来。
2: 针对这些问题，该品牌客服在与消费者沟通时表示，相关规则已经进行了说明。在一段客服沟通录音中，客服表示，
5: 推出这张年卡的时候呢，很多用户都去购买，看比较划算，但有些用户买了之后呢，发现用不了，首先是宠物必须是会员才能用。我们明确的在卡面上有红色字体加粗写到了4个字，就是会员专属。
2: 记者查询发现，购买此类免单卡需要在该品牌线上渠道操作，使用说明列出了仅限会员绑定宠物可用。记者尝试发现，无会员情况下也可以下单。多位有此遭遇的消费者表示，他们都是在线下门店被店员引导购买，有的直接是店员代为操作，很容易忽视这些限制条款。在他们看来，会员是否续费是自己的消费选择，但自己已经支付购买的洗护服务不应该因为会员到期而失效。
3: 应该有充分告知的权益吗？我们要知道你这个东西使用是在什么情况下。
6: 我是真金白银买的这个洗澡券，然后但是呢他非说这个是只有充了会员才可以使用这个，我觉得非常。

0: 不合理。
1: 次卡一月份到期了，我现在再买那张会员卡，到时候日期还是查着的，就七月份到期，我就无限次的续卡续卡，所以我认为是捆绑消费的。
2: 多名消费者表示，在他们提出异议后，品牌方给出的退款条件较为苛刻。谢女士告诉记者，按照购买价格计算，她的卡剩余服务价值应为800多元，但品牌方给出的退款金额只有580多元。她最终无奈接受品牌方提出的短时间延期方案。
1: 它这个是1199除以10，所以一次是119.9块，119.9块乘7就是839.3块，但是他只跟我退500多块钱，他跟我还说可以延期2个月，然后呢，我就选择了那个延期2个月。
2: 记者梳理发现，类似投诉并非个案，在社交平台和黑猫投诉平台上，有大量消费者反馈相关问题，其中不乏霸王条款、捆绑销售、预付费新套路等质疑。记者将问题向该品牌反馈，截至发稿并未得到回应。2025年5月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格式条款存在不公平、不合理的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等情形，消费者主张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表示，根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预付卡可以分为记名卡和不记名卡，无论哪种情况都不存在消费者必须重新缴纳会员费后才能继续使用已经购买服务的情况。
3: 记名的预付卡是不允许设置有效期限的。第二类的卡呢是这种不记名的，这种情况呢，商家呢根据法律的规定啊，可以设置一个使用的年限啊，但是不得少于3年。这里面也有个特殊性的规定，如果到了年限，卡里的钱还没用完怎么办？这个时候呢，是商家是必须的，把这个卡里的钱重新配合，消费者把这个卡的钱激活，重新使用才可以。啊，所以绝对不存在什么只有在交了年费、在交了年卡之后才能允许你继续消费这样的一个约定也好，这样的一个规定也好，它属于典型的格式条款中的霸王条款，啊，就即便是有这样的约定，也是一个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约定，是归于无效的。
2: 专家提醒，消费者在办理会员卡储值卡时，应注意保存付款记录、合同条款、聊天记录等证据，一旦发生争议，可以通过协商、投诉举报、调解或诉讼等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4: 花钱买的预付卡想继续用还得再花钱，商家推销的时候热情满满，关键的限制条款却藏着掖着，等消费者发现问题了，退款又得打折扣。专家说得清楚啊，这属于典型的霸王条款，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预付式消费图的就是个省心实惠，别让五花八门的续费套路把消费者的信任都透支光了。也提醒大家，办卡时多问一句，留个截图，遇到不合理要求该投诉投诉，自己的权益得自己守住。中国自己的权益得自己守住。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一见晋江思
6: 展，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晋江 Radio Station，
6: 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唱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到
5: 没营养的音乐
4: 到
5: 走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一起来到歌手2026第十期，歌手2026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那么第十期跟第十一期连续两周的冲刺赛，每一周各设一位首关歌手。第十期的竞演结果，第一名窦靖童带来的《改变》，第二名万妮达《不同凡响》，第三名张远《第一次做人》。我们率先听到来自第六名胡彦斌《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

这是一首属于很多八零后的老情歌，曾经火遍大街小巷，对于它的旋律是再熟悉不过了。胡彦斌对这一首歌的词曲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动，只保留了原曲的副歌，其余大部分是重新的作词编曲，几乎成了一首新歌。可能刚开始听会有点不太适应。胡彦斌可能他本人会觉得这首歌曲的词曲跟当下年轻人的生活方式跟思考方式是有一些距离的，那么通过这种改编做成一个跨越年代跨越设计的不一样的版本，才是真的把改编两个字做到有价值。做完之后这首歌如果能够再红20年，这就是有价值。不管成绩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挑战也是代表着胡彦斌的一种音乐态度。给你的爱，英国最具代表性的音乐作品之一，来自 Beatles 乐队的 Hey Judy， 艾略特的演唱一如既往的好听舒服，我们一起来听 Hey Judy。

来自艾略特带来的《Hey Judy》，不管是编曲还是演唱，都是非常舒服的感觉。隔着耳机，我们都可以感受到现场的氛围很好。而且我觉得这一版它的还原度很高啊，可能也是向原唱进行致敬。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每周五晚的歌手2026。This is a Vanita baby， is another Friday night。
1: 接下来我们听到来自万妮达带来的这一首《不同凡响》，原唱是袁娅维，可以说原作的技术门槛非常的高，而这位歌手呢，万妮达则是以复古百老汇爵士来重构编曲啊，铜管的音色也是铺陈出热烈的剧场的氛围，我们来听《不同凡响》。

来到了排名第二位。整首歌曲的处理可以说克制又充满巧思啊，不再堆砌技巧，轻重处理也是非常富有叙事感，包括他的这种即兴的哼唱也是增添了爵士独有的随性。那么我觉得改编是这首歌曲最大亮点，在于说唱段落的融合，插入了 Colorful World 的片段，而我觉得这个插入的片段并不是生硬的加塞，而是承接歌曲挣脱束缚自在生长的内核，旋律诉说向往，说唱宣告态度，两种表达相辅相成。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接下来为您放送本期竞演排名第三，来自张远的第一次做人。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远的《第一次做人》，原作是出自太一，歌词写尽普通人成长路上的迷茫、隐忍跟无处言说的委屈。那这一版的编曲会稍微简化一些啊，而且我觉得张远在这一首歌曲里面的表演克制跟宣泄不断拉扯，仅凭赤诚的情绪来打动观众听众。所以我觉得竞技舞台不只是拼技巧，愿意剖开内心交付真心，永远拥有直击人心的力量。本期竞演的第一名，窦靖童带来改编曲目《改变》，重构宇飞门的原作，迷幻的电子搭配琵琶，曲风新颖独特，松弛自在的唱腔也是营造出朦胧的氛围感。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改变》，明天见。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北京时间20:0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8: 见晋江资产，
7: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2: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北京时间20: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21: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下面请收听广播连续剧《潮起东园》第二集。
6: 广东的四月天开始潮湿闷热，上海却正是人间最美四月天。陈独秀和党中央机构的同志们抓紧时间筹划着广州之行的各项工作安排。施存统和张太雷再次向陈独秀汇报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情况。
7: 陈先生，
8: 哎，
7: 这是各地报名参加广州团代会的代表名单。
8: 热情都很高嘛。
7: 是啊，
9: 是啊，先生，香港海员大罢工取得胜利，各地工会组织很受鼓舞，对共产党也越来越信任。特别是广州，谭平山他们不但组织了香港罢工后援会，还组织全体党团员参加接待和其他各项工作，发表了警告罢工海员书，及时对罢工运动予以支持和引导，对这次斗争的胜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7: 没错。
8: 好啊，我们也要借这个势头办好这次青年团代表大会，让更多的革命青年聚集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呀。
7: 好。
9: 看来平山同志建议把团一大会址放在广州，还真是有眼光。
8: 也真是难为他了。广州的政治势力很复杂，我们要小心呐，不给他们旁出之岔。太雷，共产国际的代表达林同志要去广州参加团一大会议，
9: 哦，
8: 还要起草青年团纲等文件。你呢，还是做他的翻译，到汕头和他会合，一起去广州，我们随后就到。
9: 好。
6: 从香港来的神秘人物吴海生带着2名属下住在滨江大饭店，为了避免嫌疑很少出门。他们日夜关注的是广州的谭平山，是上海的陈独秀，还有即将召开的全国劳动大会和青年团代表大会。
10: 吴先生，从上海传来的情报，那两个大会在广州一起召开。全国各地的共产党都会派代表参加，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要在会上讲演，广州有很多人也会参加，苏俄的代表也会出席，估计能有上千人。
11: 这么多，所以我们必须要行动起来。
12: 看报看报，广九车站发生谋杀案，粤军参谋长邓铿被刺身亡，凶手身份不明，前途无踪。看报看报。
13: 喂，买一份。
11: 邓铿被暗杀了。
12: 看报看报，
11: 这可是陈炯明总司令的亲信大将啊。吉尔森总管说的对，这个广州真是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啊。
7: 陈先生，陈先生，
8: 村统，怎么了？什么事这么急啊？
7: 哎呀，广州出事了！
8: 啊，
7: 粤军参谋长邓铿在广九车站被暗杀。
8: 什么？
7: 凶手潜逃？
8: 邓铿？陈炯明总司令的人？
7: 是啊。
8: 这
7: 先生，看来广州还是不太平。这次劳动大会还有团代会，您就不要去了。
8: 村统，你什么意思？
7: 我们是普通党员，牺牲了不要紧。您是总书记。 党刚刚建立，许多工作不能没有你。
8: 你这叫什么话？既然是共产党人，就不怕牺牲。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就是牺牲了，也是无憾的。再说，我们也要相信谭平山的能力啊。
7: 陈先生，
8: 不要说了。五一之前，我陈独秀一定要到广州。
2: 看报，看报。
14: 局长，
15: 杨队长，你有什么消息？
14: 据我的线人报告，全国劳动大会确定是五月一日那天召开，那个全国的青年团代表大会也要和他一起召开，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这两天就会到广州。
15: 看来广州又要乱一阵子了。
14: 哎呀，都怪那个谭平山，非要把青年团代表大会也拉到广州来。他不怕事情大，我们怕呀。哎，李局长，我倒有个主意。
15: 说，
14: 找个理由把谭平山软禁几天，让他们群龙无首。我们挡不住劳动大会，挡住青年团的会，还是能做到的吧。
15: 哎，你想的太简单了。杨队长，那个谭平山是很有名气的人物，他可是孙中山同盟会的老会员。民国成立后，他是广东省临时议会96个代议士之一，去北京大学求学的时候还是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哼，都有他的份儿。北京军警把他逮捕了，没几天就草草释放。毕业后回到广东，跟着陈独秀搞什么共产主义小组，又成立了青年团。香港海员罢工，还有那个佛山工会闹事，也是他带头支援。这样的人物，你能随便动吗？
14: 那怎么办？
15: 哎。见个面，敲打一下吧。真是出了事儿，大家面子都不好看。
16: 哎，谭先生，
17: 谭先生，
16: 哎，
17: 您回来了。
18: 我来了。志堂啊，
17: 哎，
18: 陈先生电报里问，张太雷、蔡和森，还有苏俄代表达林同志，已经离开上海和汕头都有一段时间了，怎么还没收到抵达广州的消息呢？哎。你派人到车站和码头打听一下。
17: 好的，我马上安排。谭先生，
18: 嗯，
17: 公安局的李局长在里边等您呢。
18: 哦，
15: 谭先生，李某等候多时了。
18: 哟，李局长，稀客呀，稀客啊！
15: 无事不登三宝殿，请借一步说话。
18: 好，这里吧。请坐。
15: 李某冒昧前来，就说一句话。香港来了三个人，领头的叫吴海生，另外两个是他的属下，行动有些诡异。
18: 哦，谭某人向来不跟他们打交道，他们来做什么？
15: 啊，这不明摆着吗？你们搞的全国劳动大会还有青年团大会不是马上就要召开了吗？这个嘛，不用这样看着我，我当然有我自己的渠道知道。我是想提醒你们，他们极可能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事，当然我们也会加强戒备。总之，我不想在我的地盘上闹出任何麻烦事，你明白吧？
18: 李局长有心了。
15: 谭先生客气了，我就是奉孙大总统和陈总司令的命令保护广州一方太平的，希望你们也配合好。好了，不打扰了，告辞。
16: 谭先生，这警察头子说的是真是假呀？
18: 应该是真的吧，否则堂堂的公安局长也没有必要亲自跑到我们小小的报馆来啊。
16: 也是，我是有点奇怪，以前这家伙对我们共产党人没少做坏事儿，现在这样搞不懂了。
18: 现在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中山先生人还在广州，作为广州市的公安局，他们也不希望这个地方出点什么事。
16: 但现在他们藏在暗处，我们在明处，防备再严密也难免百密一疏啊。再说了，各地来参加团议大会议的代表到达日期不同，有的我们也不认识，万一……
18: 哎，绝对不能有万一。我们向党中央提出在广州开团代会，而且立了军令状，保证会议的顺利，保证所有参会代表的安全。
19: 谭先生，
18: 嗯，
19: 谭先生，报馆门前来了几位先生，要见谭先生。
18: 快请。
9: 谭先生，
13: 哎呀，太雷同志和森同志，可把你们盼来了。哎，直堂还带人去接你们呢。
9: 哦，
13: 来，你快去把他们找回来。
19: 是
16: 是，
9: 来来来来，我来介绍啊，这位是苏俄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同志。
20: 您好，
13: 欢迎您呐，达林同志，来广州还习惯吗？
20: 广州很好，很有革命斗争的氛围。
13: 泰雷啊，
9: 哎，
13: 你们怎么这么久才到啊？
9: 哎，中途改了路线呢。
13: 啊，
9: 本来计划是我们到汕头和达林同志会合以后一起来广州，
13: 嗯，
9: 但是突然就发生了陈炯明的参谋长遇刺事件，凶手不知所踪，军阀们相互指责，部队间也发生了不少摩擦，我们担心中途会有什么麻烦，
13: 嗯，
9: 只好先乘船到香港，再转到来广州会合，让你们担心了。
13: 平安就好，平安就好啊。
9: 是啊，不过也好，陈先生请达林同志帮助我们拟定青年团的章程，哎，我们在一个小房间泡了三天，总算把团纲、章程和团议大的各种草案都拟出来了。
13: 哎呀，达林同志，你们辛苦了。
20: 哎，建立中国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统一组织是很好的事情，我们吃点苦高兴，不高兴的是帝国主义
13: 啊，
20: 还有那些讨厌的蚊子，把我们手脚和脸上咬了。

0: 叔的包。我想他们一定也是站在帝国主义的那边的。
1: 哎呀，好啊，你们到了广州啊，我们就放心了。
2: 据我所知啊，广州的形势也很复杂，但愿这次大会能顺利召开，圆满结束，不会给你和广东的同志添更多的麻烦。
1: 你们放心，我们广东支部和青年团早就做好了准备，特别是组织了一些会武功的青年团员负责会议安全。
2: 呵，
1: 他们在沙田惨案发生的时候曾经冒着密集的子弹去抢救伤员，非常勇敢，非常的忠诚。有了他们，这次大会会更加顺利。
2: 太好了，会功夫好啊。
3: 四月底的广州渐渐沉闷潮湿起来，远处滚过的雷声预示着一场暴雨即将来临。谭平山的心情和暴风雨前的天气一样沉重，尽管他告诫自己要镇定沉着冷静，然而凶险潜伏，时间紧迫。
4: 平山兄，走，喝碗凉茶，去去心火。
1: 知道啊，哎，他们在暗处，我们防不胜防，与其被动防守，不如主动出击，来个敲山震虎。
4: 啊，您想怎么办？
1: 一定让他们知道他们也在明处。志堂
4: 啊，
1: 你找几个人现在就去滨江饭店，24小时监视，不要怕他们知道。还有，只要那个姓吴的出来，立刻报告。
4: 哎，明白。
5: 张大哥，你这个名字好猛好亮。
6: 是啊，太雷，太空的雷，震倒一大片。
5: 是啊，
2: 我原先叫张春年，五四运动的时候改了名字叫太雷，就是想把自己化成改造这个旧世界的巨雷，一点小小的情怀。
5: 张大哥觉悟高，又懂大学问，会好几种外国语呢，了不起。
2: 要说我做了一些事情，那是党培养的结果。五四运动的时候我在天津读书，作为天津学联的代表去北平的时候，认识了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位先生。
5: 哇！
2: 后来参加了北平的共产主义小组，去年被派往了苏俄学习，见到了列宁和斯大林同志。是党给了我这么多学习机会，培养我，教育我，我才能为中国，为我党的革命事业做点事情。哎，
5: 啊，
2: 你们也一样啊，在党和团组织的培养下，也会有更多的展现自己才能的机会的。
5: 谢谢您的鼓励，张大哥，我们要向您学习。
6: 对，
2: 我听谭先生讲，你们几个很不得了啊，不但精通功夫，而且正义勇敢。在沙田的洋鬼子向罢工队伍开枪的时候，你们第一个冲上去救伤员，那可是生死一瞬间呐！
6: 哎呀，湿湿水啦！
2: 啊，
6: 小意思啦。
5: 没错，我们练功的时候，师父经常说要见义勇为，除强扶弱。
6: 谭先生说，我们现在是青年团员了，要以解救天下受苦的工人和农人为己任，现在不过是帮忙救几个人，更不算什么啦。
5: 没错，
2: 谭先生说的对，我们社会主义青年团肩负着的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大任。你们说得好，做得更好，我也要向你们学习啊。
5: 哎呦，啊，您还鞠躬啊，我们可担当不起啊。
6: 还礼还礼，鞠躬鞠躬。

0: 1922年4月底，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来到了广州。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书记谭平山在车站迎接。
1: 陈先生
2: 啊，平山，

0: 这次全国青年团代表大会，全国的党员到广州来的能达到四分之一，可谓一次盛会啊。
1: 哎呀，太好了，感谢陈先生给了我们向各地代表学习的机会。哦，对了，陈先生
0: 啊，
1: 苏俄的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先生在饭店迎候你。
0: 哦，好啊，达林同志帮助我们搞青年团的文件很辛苦啊，我要去见他。哦，平山，关于国际政党的关系有个原则要把握好。
1: 嗯，
0: 我们中国共产党是独立自主的政党，不会用政治原则来换取别人的认可，也不会依赖别人的恩惠，更不会受人制约。所以啊，我们和苏俄共产党的关系上可以指导，但是不可以领导。
1: 嗯，这样好，我支持。
0: 嗯，平山同志，这次来广州我们要召开三个大会，包括中共党团领导干部会议、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以及青年团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两个会还是要一起开的，你们要辛苦了。
1: 陈先生放心，我们广东支部广东青年团全体同仁全员参与各项活动的筹备工作，我们一定会让会议顺利召开，圆满成功举行。
0: 好，有你这句话我可就放心了。
1: 一定，陈先生。哎，咱们还是住以前的望云楼吧。
0: 好啊，那我就是故地重游了。走
1: 走。
2: 望云楼是陈独秀在珠江边的一处住所，太平沙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11号楼的爱称。陈独秀1920年12月曾应邀来到广州，至1921年9月离开广州奔赴上海。这次故居再近，禁不住感慨万千。
0: 望云楼啊，还是我给他起的名字呢。
1: 这个名字起得好啊，近看珠江奔涌，远眺白云过峰，儒雅高洁。
0: 哎呀，哪里哪里啊，直白的讲，我是想在这里望一望广州的政治风云。那一年呢，我是抱着改造广州社会的无穷希望，乘船从上海出发，经香港来到这里的。
1: 嗯，
0: 我记得是先入住的大东酒店。
1: 对，
0: 但是很快呢就搬来了这里。转眼间又一年过去了呀。
1: 是啊，
0: 这一年变化不小，我们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组织了多处的工人运动，现在又要在这里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个小楼经历的多少风雨。
1: 嗯，
0: 光荣啊。
1: 是啊，陈先生上次来广州，不但把新青年杂志社搬了过来，还指导我们成立了共产党广东支部，成立了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青年听说陈独秀驾临，都想一睹你这位五四主帅的风采啊。
0: 嗨，
1: 许多校长也纷纷拜访，有的请您撰稿，有的请您演讲，您是来者不拒，四处奔忙啊。
0: 那都是应该的。
1: 一年来在广东群报、新青年、民国日报、曙光、劳动与妇女等报刊杂志发表的文章有40多篇呢。还筹办了广东大学。哎，我记得单是去年1月份你就发表了7次演说，真是太了不起了。
0: 哎呀，平山呐，你太过奖了。
1: 哎，
0: 我这个人呢别无长处，就是能说几句话，会写几个字，到了广州身心自由，那恨不得多做点事情才好啊。哎，这次来若是能顺顺利利地建立起全国统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

0: 便又是完成了一件大事儿啊。
1: 是啊，
0: 平山，这件大事可就是仰仗你老兄和各位广东的同志们了。哎呀，
1: 陈先生放心，我们既然把这个大会接过来，就有信心有把握把大会办好。
0: 嗯，
2: 你们两个，仔细看看这些报纸，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消息。
3: 是。吴先生，电话。
2: 给我。喂。
4: 吴先生。
2: 哦，吉尔森总管阁下。
4: 张作霖、段祺瑞和孙中山联盟南北进攻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的奉军已经过了山海关。和吴佩孚激烈交战，孙中山忙着战争，不会顾及我们的事情，你们可以放手行动了。
2: 明白。
4: 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已经做了各种准备，现在广州市公安局的人一直在监视着我们，还有一些人来历不明也在盯着我们，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想过早地暴露我们的意图。
4: 他们有警觉是正常的，毕竟广州归他们管辖，出了事情他们脱不了干系。
2: 是，我们也不想和他们打交道。
4: 陈独秀已经到了广州，要在这几天召开那几个大会，你们了解一下，看看怎么行动，然后告诉我。
2: 在下明白。

广播连续剧《潮起东园》，由广州市广播电视台出品，出品人崔颂东，总策划陈嘉诚、杨璐，监制黄建伟、梁建波，编剧饶金发、黄建伟，导演祖晴，录音合成胡梅、林兰，配乐孙建国，音响效果孙建国、林兰，编辑谢彩文，剧中人谭平山由郭瑞演播，陈独秀由陈毅演播，谭植堂由任伟演播，施存统由王瑶演播，张太雷由胡伟演播，黄龙彪由陈志成演播，蔡二猛由叶一熙演播，陈洪亮由刘禹锡演播，杨玉荣由祖晴演播，吴海生由汪雨欣演播，吉尔森由高全胜演播，李局长由孙金华演播，杨队长由谢汪洋演播，达林由郑子洛演播，爷爷由孙金华演播，团员由孔伯健演播，解说陈波。感谢您的收听。

你觉得无比的失落。不过一个女人的心不仅仅渴望得到的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的掉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不想再说了。

0: 北京时间2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22: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遇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展，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传说，相爱的人如果看见月光雨，便能一辈子在一起。所以，总有人手牵着手，到海边去寻找幸福的月光鱼。

0: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2: 推荐晋江私产，
1: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晋江 Radio Station，
1: 听见未来。

你就是他吗？我是不重要。他说跟你在一起很快乐。

0: 就算外面热到38度 C。
1: 你要练习好逗他笑的本领，先别告诉他
0: 用你存了半年的钱带他去旅行。

你真的爱他吗？如果是真的，请你一定要好好的听我说。其实有些事情很容易就可以做到，你一定要让他开心好吗？至于我，真的不重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我怎么讲才好，在城市里赛跑，抢一个温饱，努力的跑跑跑，时间是马表。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琴声般若波罗蜜多，是造成五蕴皆空。度皆苦而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里只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欲世界，无名亦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

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造成五蕴皆空度皆苦而舍利子舍不一空空不一色色即是空空只是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这里只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有色无所想行识不愿而彼舍身意无色身将为诸法无眼界乃至无欲世界无名亦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击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强调，该基地不仅承担着美军大量空中与侦察作战任务，更是美军在地区内重要的空中后勤保障枢纽之一。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2: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

0: 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15/5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 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婷综合报道。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4: 我宣誓。
5: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士：
6: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7: 我们在聊的时候，我们从一开始就说它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连队。
5: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8: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4: 这是一条线当年早晨，这叫正反正别的爱。
5: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9: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5: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10: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5: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11: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17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13: 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1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1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15、5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万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万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万亿元。

0: 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六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1: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2: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1: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4: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3: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3: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4: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

0: 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1: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两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0: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11%。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12.9%和14.6%，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6月的2.8%。七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0%，显著高于6月的8.5%，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八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4.83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0,000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1: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0: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2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个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对科威特境内美空军基地实施打击，美国或于本周末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以暴制暴的循环何时才能终结？
1: 第十二批药品集采结果公布，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拟中选，无量中标新规能否挡住药企内卷？
0: 个人贷款新规今天起落地，息费告别糊涂账，综合成本一表看清，账单透明了，消费者贷款时还有哪些注意事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山西寿阳探索文物认养制，鼓励个人活化利用未定级古建，社会力量如何唤醒乡土文物，又面临哪些制度瓶颈？
0: 一针一线打造定制服务新体验，上海定制何以圈粉全球，成为入境消费新名片。
1: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风险瞭望关注新一级制胜，各类新型装备做羽翼，传统陆军如何在现代体系化作战中化身超级士兵。
0: 毕业留美工作得先交10万美元人头费，美国政府拟对 OPT 国际毕业生收费政策落地概率高吗？账单谁来付？影响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国家医保局消息，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更多详情稍后新闻纵横节目还将为您详细关注。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每升上调0.54元，95号汽油每升上调0.57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0.56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费约27元。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南部、四川盆地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黑龙江东南部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请出行人员做好防护。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31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目的是迫使德黑兰方面投降。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美军中央司令部31号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实的消息。当天稍早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至5艘，降幅达77%。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31号称，在巩固以封锁回应封锁方针，并落实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措施的框架下，8艘沙特油轮被迫改变航向，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他表示，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的行动仍在持续，只要条件允许，胡塞武装将继续拦截沙特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31号对媒体说，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美国与以色列达成谅解，以色列对此非常满意。而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31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目的是迫使德黑兰方面投降。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
0: 特朗普31号早些时候对外表示，他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特朗普还称，如果美国对伊朗施加足够强大的军事压力，伊朗强硬派政权最终将逐渐撑不下去。
3: 此前，美国方面有多名消息人士称，以色列方面已获知美国想要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一轮大规模轰炸的相关计划，并正与美国协调。
0: 两名消息人士称，发电厂和炼油厂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美国高层还讨论了切断德黑兰电力供应的可能性。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在总统做出最终决定前，五角大楼不会评论具体目标，并称国防部已做好准备，可随时执行总统指令。美国方面还有分析称，如果美以实施联合行动，这将标志着以色列恢复此前在美国斡旋停火期间暂停的作战行动。
3: 伊朗军方31号发布声明宣布，作为对近期美

0: 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
1: 声明指出，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强调，该基地不仅承担着美军大量空中与侦察作战任务，更是美军在地区内重要的空中后勤保障枢纽之一。
0: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中并扣留了两艘违反禁令的油轮。
1: 声明指出，这两艘油轮试图在美军护航下无视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有4艘油轮在警告后迅速改变航向返回。伊朗方面再次警告称，任何试图干扰该海域通航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应。
0: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声明指出，待地区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后，官方将按照申请顺序重新评估并陆续发放通行许可。
1: 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31号回应称，这是不实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
1: 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呢，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新一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药品覆盖高血压、糖尿病、胃病、肿瘤、器官移植、抗排异、抗感染、输液营养电解质、影像造影等多个临床常用治疗领域。相关药品落地进院后，可有效减轻慢性病、肿瘤、移植患者等不同人群的长期用药经济负担。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此次规则设定充分从临床出发，丰富临床用药选择。
4: 本次集采65个品种，每年的采购需求量呢是在75亿片支。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集采，从中选结果看呢，产品中选率、企业中选率均超过60%，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有保障的主流企业普遍中选。
3: 在以往批次集采中，不乏企业采取极限低价的报价策略，抢占集采中选身份和带量份额。在以最低价的1.8倍作为熔断价格的早期集采规则下，这类极端报价会极大程度扰动正常报价秩序，甚至可以将大部分报价企业熔断在中选资格之外。而此次集采规则在11批集采设定锚点价格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以入围企业可比申报价均价向下浮动一个标准差和最低可比申报价二者取高值为锚点价格。蒋昌松表示，低于锚点价两个标准差的极端报价被不再享受带量资格的机制卡在整体竞争格局和价格体系之外。从现场通报情况看，仅有极少数品种报价触及上述规则被识别为异常低价。
4: 这次突出反内卷，引导行业理性竞争，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参与申报，竞争激烈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企业数量最多的品种达到了49家。
3: 专家认为，遏制脱离成本底线，以非理性极致压价抢夺市场的恶性竞争，将集采中标价格稳定在合理可持续区间，能够兼顾患者对药品质量和减轻用药负担的双重关切。同时，集采持续强化质量监管要求，要求中选药品采购协议期内不得降级变更包装，例如口服片剂不得由每片独立包装变更为多片瓶装，避免因包装形式变化影响药效稳定性，提高境外生产仿制药的资质条件，要求提供通过中国药监部门检查的证明材料。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药品质量是能否纳入集采的最关键因素，
5: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两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要符合 GMP 的生产的这个质量的规范。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3: 此次集采中，以原研药品为主的参比制剂拥有了独有的复活卡。首轮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只要接受不高于熔断锚点的3倍，即锚点价格的5.4倍，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就能复活中选。业内普遍认为，虽然对视同中选的参比制剂采取不带量中选原则，但其仍拥有集采药品的入院通道。这意味着医疗机构可以根据临床患者用药需求和习惯进行采购。从中选结果看，诺华公司的沙库巴曲斜沙坦、拜耳公司的点普罗安、卫材公司的贝他斯汀等10个参比制剂中选。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思德认为，集采新规则吸引参比制剂以适宜价格供应临床的效果凸显，
6: 有助于给我们医生，尤其是临床医生，在选择这个治疗药物的这个选项的时候，多了一个原研药或者参比制剂的一个选项。比如说有一些患者是已经过去长期用原研药，那他有这个选项以后，他用药的延续性就得到了保障。最方便的一点呢，就可以在医院他也能开到这个原研药了。
3: 同时在优化基层用药保障方面，鼓励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统一报量，提升基层医疗机构需求集中度，避免因报量小需求分散导致供应关系碎片化，提高中选企业供应配送积极性。同时对于单独报量需求量少的基层医疗机构，规则也留足调整空间，明确集采结果执行过程中可以采购中选产品里的任何一个厂牌。刘思德认为，这将明显提升基层用药的可及性，
6: 保障了我们基层医疗机构在它的这个有限的范围内能够获取更多平整的这个药，让社区医疗机构是方便这些老人用药的一个最便捷的一个医疗场所，对基层医疗机构应该说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这能保证上下联动，而且呢能够保证在基层医疗机构能够得到更为恰当的治疗选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正式实施。新规被市场称作个人借贷领域的明码标价新规，专门整治贷款隐形收费、息费不透明的行业乱象。
1: 新规落地，不少借款人呢期待从此告别糊涂账，杜绝隐形扣费。但与此同时呢，新规禁止借新还旧、个人贷款全面收紧等传言不断。那不少呢有借贷需求的群体就急切的想知道，新规到底改了什么呢？哪些是真实的政策变化，哪些是片面的误读？今天呢，我们一起把这笔贷款明白账算清楚。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潘荣的报道。
7: 北京市民戴先生此前在网贷平台申请了1.3万元个人贷款，平台广告只显示了极低的基础日息、月度利率，比如借款10,000元，每日利息仅2元，看起来成本很低，让戴先生误以为捡到了低息借贷福利。可他按期还款时才发现，平台叠加收取了担保费、平台服务费等各类费用，额外支出高达3000多元。更关键的是，这些收费被拆分藏在不同附属协议里，申请页面没有醒目提示，没有统一汇总，消费者浑然不知。这是长期以来部分放贷机构的惯用营销套路，他们用超低名义利率吸引用户，再通过第三方合作机构拆分收取各类附加费用，刻意制造信息差。新版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建立了全国统一全覆盖的个人贷款息费披露标准，政策明确规定，借款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全部支出必须统一计入综合融资成本，范围全面覆盖贷款利息、分期手续费、增信服务费，同时包含逾期罚息等或有成本，不存在任何可拆分可转移的隐形费用。简单来说，所有借贷成本必须晒在阳光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新规的核心抓手就是规范息费信息披露，推动个人贷款全面明码标价，解决消费者过去看不清算不准难题。
8: 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通过在一张表单中全面列出个人贷款的利息和费用，来解决个人贷款业务息费信息披露方面所存在的不规范不透明问题，让金融机构在提供个人贷款服务时息费更加阳光化透明化，从而也推动提升个人信贷市场的良性竞争水平。对个人来说，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让融资成本更加明晰，有利于个人清晰对比不同机构不同信贷产品的成本，从而帮助个人优化信贷决策，也有助于更好地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
7: 在办理流程上，新规作出刚性约束。招联金融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观察，
9: 线下贷款需要借款人签字确认，线上贷款需通过弹窗加强制阅读时间展示，线上消费分期还要在支付页面显著披露零化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了执行呢，采取先老化段，仅针对新增业务，不影响存量贷款。
7: 新规施行前夕，一些不实说法在网络滋生。有博主声称，8月1号起不准借新还旧，贷款审核全面收紧，日常周转借款也会受到限制，无形中加重了普通人的借贷焦虑。但对照官方文件可以确定，新规压根儿没有一刀切禁止所谓借新还旧的条款。业内专家解释，不许用消费贷偿还其他欠款是监管早已执行多年的固定要求，并不是这次新规新加的管控规则。部分自媒体刻意混淆新旧政策，拿固有监管要求炒作新政变化，制造没必要的恐慌。董希淼指出，
9: 规定全文未提及借新还旧一词，也未涉及贷款用度限制或审批门槛调整。新规的立法目的始终是解决信息披露不规范问题，而非改变贷款可获得限。只要借款人资质真实，需求合理，贷款审批不受其他影响。
7: 新规的约束范围实现全覆盖，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助贷平台等所有持牌放贷机构全部纳入监管，严禁通过第三方合作拆分收费，规避披露义务。如果机构刻意隐匿息费、违规收费，消费者可留存完整证据，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维权。同时，专家提醒公众，成本透明不等于低成本，新规解决的是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整治的是套路收费、信息不对称，不会直接压低贷款利率。贷款依旧需要结合个人收入、负债情况理性办理，杜绝盲目借贷、过度负债。娄飞鹏表示，
8: 新规的逻辑呢，就像要求商家公示所有附加费用，是强制透明，但不是强制降价。
7: 长期来看，靠模糊宣传、拆分隐形收费获客的粗放模式会彻底淘汰，行业竞争将回归风控能力、服务质量和合规水平。董希淼提醒，对普通人而言，新规落地后最关键的变化就是办贷款一定要认真核对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对比真实年化综合成本，不要只看表面日息月息。
9: 借款人不要被低日息免息等营销话术迷惑，同时呢，要逐步核对各项收费的金额、方式和主体，确认是否有陌生项目，还要注意留意违约会有成本，如罚息、挪用违约金等等，了解逾期后果。一旦遭遇未免试的额外收费，可以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最重要的是，借款人应理性评估自身收入和负债能力，避免以贷养贷和多头借贷。新规让借款成本更加透明，但最终还款责任仍在借款人本人，量力而行才是根本。
10: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

0: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明确，要重点支持乡村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
1: 沉睡的乡土文物如何重焕生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2: 七月中旬，山西寿阳县东郭驿村的百年古戏台，这座曾经屋面漏雨、木构件遭朽、墙体风化剥落的古建筑，经过悉心修缮，重新焕发生机。长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媒体博主石海峰，正式成为这座古戏台未来十年的新管家。
3: 我在两年前就在网上有刷到过，山西有出台了企业或个人可以认养文物修缮的政策，整个寿阳地区。大概我们总共走访了有将近几十座的戏台吧。那郭驿村这个戏台，我了解下来，它是规模上面，包括文化历史方面，它是比较完善的。所以当时就考虑决定修了这个东郭驿这个戏台。我们定下来之后，也是前面几个月的时间去定了修复方案，再加上动工，从规划到现在竣工，真的有持续将近2年的时间。
2: 从对接专业古建团队，再到完整梳理戏台历史脉络与修缮需求，最终确定文物认养意向，石海峰坦言，这段经历让他感受最深的是能够让原本就属于这里的古建筑重回村民的生活。
3: 可能在几十年前或者上百年前，这个戏台是整个村子最繁华最热闹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就是看下来，它变成了整个村子里边最破败的一个地方，就是挺可惜的，挺惋惜的。初心也是想呼吁大家，呼吁有能力的社会人士能够到山西来看一看，走一走。如果有一些戏台大家有能力可以出资修缮的话，我觉得也是对文化保护来说，历史传承来说，都是做了一件有贡献有意义的事。
2: 东郭驿村村民齐大爷在修缮戏台期间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石碑拓印图，如今戏台回来了，齐大爷发现来打卡的年轻人多了。
4: 感觉的这古迹这文化是什么也不懂，但就是他有个视角，就是说是被我破坏了，
5: 就是说古建筑破坏了以后很心疼，是吧？
4: 对对对，就是总是觉得说万一有新衣服了什么，你说就是说还遇了这个什么钥匙的，
5: 就是说万一要是后续有修的想法，能提供一些材料。
4: 对对对，
5: 现在就是咱们本地的这个村民来去享受它，是吧？
4: 对对对，到时了就是村民能享受，其他地方的也是来的都是年轻人，每天来的不少。
5: 哦，年轻人过来。
4: 年轻人来过来看看，都拍照的。
2: 寿阳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文物所所长庞立军，从石海峰团队有文物认领意向初期就一直在做对接工作，他的手机里还存着修缮之前的戏台照片。当时戏台的周边满是村民们搭架子晾晒的玉米，如今戏台周围也成了休闲广场。
6: 去年冬天是这个样子，你看这个区域就是这样子的，都是一排一排的玉米，
5: 变成现在有地砖，然后包括有这个健身的东西。
6: 对, 对, 对，健身的东西，健身器材，对，包括这个草坪的植入，草坪这个东西，
5: 然后还有这个老百姓在这跳舞、
6: 对对对，你看现在老百姓也能开始有活动的场所了嘛，就是拍摄节目有场所、以前这底下都是土的，都是那种黄土。
2: 庞立军告诉中国之声，从石海峰团队签订文物认养协议到七月中旬戏台修缮竣工，不过短短40多天，如此高效并非一日之功。
6: 因为东郭驿的戏台这个区域我们早就有了规划，打造成一个群众在这个文化精神娱乐方面的一个场所，碍于这个财力有限一直不能实现。那么前期呢，我们就对这个东郭驿的戏台我们进行了一个方案的编制啊，预算进行了财审，点了也作为我们历年的这个认养的这个对象，一旦有这个社会力量参与这个文物保护的话，我们就能很快的把这个前期的程序走完，因为咱们的基础扎实了，那么后续的工作推进我觉得可以很顺畅，给认养人留出更多的时间去修缮和保护文物。
2: 实际上东郭驿村戏台的命运转折并非个例，时间倒回2021年，同样在寿阳县，严子龙和朋友共同签下了占地约1000平方米的窑子上村将军庙20年的认养协议。庞立军坦言，当时签认养协议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虽然省一级有试行指南，但到县一级如何落实仍处于空白。
6: 2017年省里面这个办法出台之后，在我们寿阳这个地方真的这个政

0: 政策没有在县里面得到这个真正的落实，就说这个认养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东西啊，有人来认养给我们做这个好事情，我们就是全力的配合，我们很欢迎啊。但是到时候碍于咱们这个没有这个具体的办法，没有这个制度，走一步看一步。
1: 严子龙与县文旅局沟通意向后，当地依托山西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文明守望工程实施方案，做出了文物认养的大胆尝试。严子龙说，在修复将军庙时，他们坚定履行最小干预的古建筑修复原则，严格遵守修旧如旧。
2: 看起来还是这种老建筑，实际上当时已经像这个窑洞这儿就没有，这是修起来的，这个就全塌完了，包括这个戏台它都是拿那个土坯糊的，里头好多构件也没有了，那都是后来又重新修的。一个是咱们本来咱们文物局以前就做过这个图纸，早人已经就是做过设计，再一个就是走访周围村里头的一些老人们，他们对原来对这儿这个
3: 回溯一下
2: 印象。
1: 经过系统性修缮，将军庙不仅恢复了古建筑原貌，更成为形意拳武术传习基地，累计受训学员超1000分。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的时候了，
0: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于幼时即嗜血，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

0: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0: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北京时间8点整，
1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